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此后几个月他访问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五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卡尔逊考察中国全民族抗战历时8个月，行程4000公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说，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他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公开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1: 卡尔逊到中国以后呢，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啊，他可以说是第一个采访，就是真正实地去观察了中共抗战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军人啊，他跟一般的记者还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呢，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战的，那么这一点对罗斯福是有影响。
0: 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而且由于这场战争，中国变得与世界不可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1942年1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接触到部分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共产党人的积极抗战、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让美国军人和官员大为赞叹。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1943年9月，当时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提出了使用中共军队的建议。然而史迪威的建议引发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在战略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元，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这令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满。1944年4月，日军在玉香桂地区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蹂躏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美国看到玉香桂战场的大溃败，将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压力，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于是他们设想调整对华政策。1944年6月，延安城迎来一批特殊客人，中外记者团。尽管记者团只有6名外国记者，且政治倾向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代表驻华外国记者对延安掩饰不住的特别兴趣。

个月的到访，使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在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里，描述了共产党的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和建设努力。其中，合众社记者福尔曼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

0: 和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世界影响广泛。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外记者团来延安的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曾这样说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 因为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都是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政策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显然是扩大了这个共产党的影响。中共得到了一次这个让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比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更富意义的事情是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他们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进程。这段彩色影像记录了1944年的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以彩色的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拍摄这段影像的正是美军观察组，他们并非访问延安的第一批外国人，但却身份特殊，负有非常重要的使命。1944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延安机场分两批迎来美军观察组的军官和士兵。这18位挂着不同军衔的美国士兵军官，以一种惊奇甚至颇为受宠若惊的神情降落到延安机场。不过，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2: 降落的时候嘛，出现了一点事故。延安的那个机场啊，是一个简易机场，旁边呢是很老的一个坟场，有很多坟坑。然后飞机呢，在这个转弯停放的时候啊，一个轮子啊陷入到一个老坟坑里头去，所以飞机就歪了。那个时候螺旋桨还在转的，一下子呢就打到了这个机舱里头。幸亏呢，飞行员呢向前呢弯腰，螺旋桨啊打到他背后。差2公分就要把他的脑袋给削掉了。结果呢，总理就问身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伤着。这个时候呢，鲍瑞德啊，他中文不错，他记得孔子有一句话，这个伤人乎无问嘛。
0: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代表团，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建立起官方关系。美军观察组不是来办外交，但却具有外交性质。
3: 这个是大格局了，不仅是着眼国内了，是国际的啊！因为这是第一次跟官方代表团跟中共打交道，这美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例子。
0: 延安腾出最好的房子作为美军观察组的居所，交际处的这8孔窑洞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住所，它相当于延安的5星级宾馆。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停留2年多，在这期间，他们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大量关于日军的战略情报，其中还有一人牺牲在抗日前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得到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谈的机会，这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分量和作用，领悟出美国人应该在中国做什么和怎么做。

0: 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回忆说，我在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服役期间，对于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努力建立的功绩给予了最公平的总评价。我认为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而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和谢维斯早就向华盛顿建议，不仅应该派美军观察人员到延安，而且应该在那里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他们甚至还提出战后美国应对中共所采取的若干政策建议。
1: 他们也是建议啊，这个给中共一些个军援。当时这个我们的方针是啊，这个自力更生，力争外援。这个假如美国能够提供一些个这个军械啊，那对我们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些建议当然首先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是它却反映出美国官员中对战后中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作用，以及美国应该同中共保持什么性质的新关系的认识。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接近最后一战的时刻，美军观察组对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力量作用的评估，无疑深刻影响着美国高层的思想观点。
2: 实际上，现在美军观察组呢，也确实给中共打开了一扇门呐，打开了一个通向西方的一个门敲开了，外边的世界豁然开朗，中共跟西方的这个社会这个联系建立起来。
0: 1943年至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的进展，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人们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则使美国人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对法西斯的最后一击中作用有限。1944年9月，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客人，他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他十分清楚自己来到延安的使命，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我要到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并且相信能解决中国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争端。赫尔利的到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为解决争端而来，相反，他却制造了更多麻烦。
3: 赫尔利实际上是等于是在国共之间做一个掮客，后来当驻华大使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其实是要调解国共关系。
0: 赫尔利到延安的前十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报告中这样说道，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这张照片记录了毛泽东、朱德和这位美国将军的亲切握手和谈笑风生。赫 尔利在延安停留三天，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共三轮会谈。毛泽东详尽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赫尔利接受了同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信心满满，表示一定要蒋介石同意协定中的内容。然而，这段看似融洽的互信氛围，在赫尔利返回重庆后，竟转瞬即逝。有很深反共意识的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承诺，不仅站到国民党一边，还使出西方政客的手段，虚假提出，如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他负责保证美国给中共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赫尔利的所谓政治交换是一个拙劣表演，理所当然被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断然拒绝。周恩来代表中共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失败责任不在中共方面，而是国民党拒绝组成联合政府，拒绝国家新的政治走向。
3: 美国在外边想做一个中间人，你客观的看他不可能成功。当然从美国来讲，整个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考虑，他当然希望扶持国民党。即使这个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中立的话，他也会有不同的倾向，国民党肯定是更亲美。
0: 通过这场由赫尔利出面调解的谈判，不仅使共产党人在外交事务方面得到锻炼，也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走向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舞台。它是党经历的第一次外交斗争，它也是党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延安是红色首府，也是共产党人走向世界的窗口。世界上很多人对延安充满好奇，不仅要走进它，看看它，而且要品味它，揣摩它，掂掂它的分量，看看它的虚实。还有的人是为联横合纵而来。然而，不管是疾风还是细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利益而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坦诚的胸怀面对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两党是战是和，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突袭张家口，民主人士梁漱溟为何说和平已死？1947年3月，蒋介石占领延安，毛泽东如何用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历时14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然而，此时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真的能迎来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吗？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深入中国腹地，以敌后战争为主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接近日战区的有利战略地位。早在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反攻，蒋介石焦虑不安，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军主力大多位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远离战场。
1: 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因为日本在这个海外有300多万军队，其中在中国关内就100多万。投降之后，他向谁缴枪投降，那就是一个受降的问题了。这一点，蒋介石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认为呢，不能让在华日军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
0: 为了争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受降；一方面命令其他国民党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接连3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商讨所谓战后和平事宜。
2: 这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邀请，啊，其实他是这个有很多考虑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当时这个美国跟苏联啊，就对华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啊，就是战后支持以蒋介石为主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统一，啊，所以蒋介石觉得他手里有一张大牌，啊，这样呢，邀请毛泽东来呢，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0: 1945年8月23日深夜，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接连几日，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邀请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暂时的和平时期，养精蓄锐，来迎接这个新形势。这时，苏联的电报也到了，斯大林说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大家最终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但这其中也存在蒋介石设下鸿门宴的可能，但如果不去

0: 蒋介石就会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
1: 毛主席到那个地方去，那像我们这水平都不赞成啊。当然人家赞成的有高水平的啊，现在张闻铁赞成，周恩来赞成，王若飞赞成。
0: 中共中央最终讨论决定接受蒋介石邀请，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防万一，中共中央开会补选了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毛泽东自己说，假如说把我扣在那儿了，那我就读书搞一些研究，那么委托呢刘少奇做中共中央的代理书记，主持的中央的工作，也就是说去重庆呢是做了冒风险的准备的。
0: 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晴空万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光明的国家前途慨然而行。这告别挥手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画面上。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37分，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飞机的就是毛泽东。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的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时隔多年的第一次见面。然而表面主张和谈的蒋介石却在背地里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本。1945年8月到10月，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内，蒋介石从西南、西北、华南紧急空运加海运，调动几十万兵力前往华北、华东、华中。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以重兵夺取苏皖北部及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各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占领全东北。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态度，中共中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30000余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一军事斗争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的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43天的谈判之后，最终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国家记忆。

0: 1945年10月17日，安全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在枣园召开延安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说，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三个月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建立军事三人小组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历时21天，国共双方及各民主党派对和平建国、政府组织等5项问题达成协议。1946年3月4日，军事调处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将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然而，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全面停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却未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步伐。1946年3月，国民党6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
1: 政协决议呢，一共是5项，啊，这个签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右翼啊，都几乎是这个强烈反对，所以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啊，不久就陆续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这个协议。

0: 约430万人，拥有陆海空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是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武器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志得意满，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 解放战争时期其实常常一直就是处在这个边打边谈的啊，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占领张家口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张家口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对双方来讲都认为这是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的一个标志。
0: 一个月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在南京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至此，人民久已期盼的和平真的死了。

0: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开始对延安进行长达7天的轰炸。1947年3月14日深夜，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做出重要决定，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这让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毛泽东对他们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撤离王家坪。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也随大人离开家，他们或坐在担子里，或者跟着步行，与心爱的宝塔山渐行渐远。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天之后，胡宗南就以5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与安塞东北地区。实际上，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就已经在陕北的山峦与沟壑当中为追击的国民党军设下了埋伏。国共之间这场意志与战略的较量才刚刚开始。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华边一带设下了包围圈，经过不到1小时的战斗，西北野战兵团以伤亡265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第31旅近2900人。随后不久，解放军又连续取得杨马河、盘龙2次歼灭战的胜利。
1: 很快的，胜利消息到达了。到了以后，毛主席主要领导人研究估计啊，那么敌人31旅。

0: 预备，我们消灭共产主力，要转过来，转过来向这个方向进攻。
1: 胡宗南的主力即将到来，中共中央究竟是否留在陕北？以怎样的形式留在陕北呢？3月26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毛泽东齐聚任家山。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大军，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3天后，在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央前委留下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包括中央警卫团4个连，总共只有700多人。为保密起见，这支队伍对外称为“3支队”。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中央前委就像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流动司令部，一边牵制敌人，一边通过电波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开始夏季攻势，歼敌8万余人，收复36座城镇。山东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被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在王家湾，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大量电报，频繁的电报引发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1947年6月，胡宗南部派遣7个旅的兵力长途奔袭，直奔王家湾而来。中央前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行转移，但是对于究竟该向哪个方向移动，毛泽东与任弼时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
2: 我爸爸要过黄河，他是想就是为了毛主席安全，过了黄河保险一点。毛主席呢，就为了打仗方便，去不走不过黄河，两人就争起来了。最后啊，我爸爸还是那个投降了，他说还听你的吧，听毛主席的。
1: 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中央前委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大胆而又审慎地提出了一个伟大设想，那就是从1946年7月算起，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仅仅2年多一点，小河村的构想就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刘邓、陈谢、陈粟3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和许世友、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2翼牵制。这样，在南线，人民解放军逐步形成了3军配合、2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此同时，在新老解放区，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解放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到达芜埔县川口，准备从这里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在登上渡船的一刹，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子龙，还是照张相吧。”说着，他转过身，背朝着黄河西岸，照了一张相。面对黄河水，毛泽东迎风而立，久久不语。

0: 前，陕北的土地迎接了疲惫的红军。这支军队依靠着群众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动情地说过，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呐。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1: 党和人民军队在陕北的13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
0: 如今的延安仿佛一座巨大的博物馆，群山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记忆。13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这里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里凝聚，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在这里锻造，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

0: 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5: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7: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6: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7: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8: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如何买划算，如何做好做全保障，我们接着来聊几个细节。那第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车损险。
9: 我认为这个新能源的车损险呢，倒不一定是必选，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思路，其实责任险倒是首选。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看重我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去看到我的财产可能会引发的责任。其实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责任更重要，就财产是我自己的，就算受损的是我自己受损，但责任呢是我对第三者的一种负债。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开车把人给撞了，那我可能要把这个人的什么医疗费啊，如果撞残疾了，我可能他的后半辈子都要由我来承担，所以这个责任是最大的。而财产嘛，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所以说呢，在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保险的消费的时候，我认为责任是首选。然后你把责任保险保全了，当然这个责任包括多方面的责任，包括使用汽车过程中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充电系统啊、充电桩啊导致的这种责任，把这块要保齐。保全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考虑新能源车的车损险。这是我的观点啊，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我们说可能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应该让大家去重视自己的责任。财产嘛，其实可有可无倒无所谓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买了这个财险，但是责任险呢他没考虑到。那一旦发生大的事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这种纠纷呐、或者说是这种社会的这种矛盾，反倒不好了。
8: 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三者险，对于车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您认为新能源车主买多少保额的三者险合适？我看网上的观点是越高越好，至少要200万起。那您的观点是？
9: 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交强险那么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我购买了交强险之后呢，我就可以不用买商业性三者险了。那我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的交强险的保险金额呢，大约是20万左右，那20万的保障呢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购买商业性的三者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至于买多少合适呢？其实不同的地域它应该有不同的决策，因为我们的三者险在赔偿的时候，它是根据法院或者说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这起车祸中的人伤或者说是这种财损应该

0: 赔多少钱，然后呢来做出的决定。那么不同的地域，它的这种生活的成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是按照当地的什么基本工资这样子来算，我们应该赔多少钱。那么所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哎，我应该买的越高越好。不同的地域，它的保障应该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呢，可能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呢，买的保额要高一点，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呢，买的保额呢可以少一点。啊，这是根据外界的经济环境。另外一个呢，也要考虑自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车的技术很娴熟，同时呢，你觉得你开车的时候也很规矩的，车让人啊，这些礼貌行车呀，文明行车呢，你也做得很好的，那么相对来说风险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就可以少买一点点。所以保险吧，它又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要有，但是并不一定说越高越好，因为越高了之后呢，其实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个保费的负担还是挺沉重的。
1: 好，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日常驾驶新能源车，那在充电站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那有这其中有没有一些保险可以选择？是它是如何保障的？
0: 我们在这个专属条款中呢，我们有一个附加险，是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在投保的车损险的基础上可以附加这个保险。那么它是保障我们在充电站充电的环节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说由于电网的问题导致的车辆的损失，那么这从消费者的角度去选择保险是这样子说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呼吁，就是充电站它作为一个就像我们加油站一样，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它也应该去购买，为自己去购买责任险。也就是说，充电站在为这个新能源车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哎，如果由于充电站的原因导致了新能源车受损，导致我的客户受损，那么我应该给他提供赔偿。而这一块呢，我觉得目前我们可能行业中间还没有真正的去做起来。就我们传统的这种加油站，它应该是有相应的保险的，但是新出现的充电站，它有没有保险呢？那我觉得我们的保险行业或者保险企业应该重视到这一块新兴的事物。
1: 那还有不少车主啊，就是会选择在自己家的停车位、地下车库购买或者是安装充电桩。那如何保障自己家用的充电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呢？比如说造成自己车的风险，造成小区的一个，比如说爆炸了，或者是造成小区物业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对的。那么充电桩呢，它是存在风险的。在为他买保险的时候呢，我还是一样的建议，先考虑责任，再考虑财产。因为你想想，如果这个充电桩的原因导致了燃烧的话，那么它肯定不仅仅会把你自己的车子给烧坏，它肯定还会殃及到旁边的车子、旁边车位上的车子，甚至邻居。所以这个结果呢，我们说是很难去想象它有多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因此呢，这个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责任保险应该是首选。买了责任险之后呢，然后你再去买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损失保险。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去安装一个充电桩对你而言那个是一个小损失啊，可能几千块钱对你来说是一个无所谓的损失，那么你就不需要去购买附加自用的充电桩损失保险了，你就保责任就可以了，责任一定是要保的。那么财产呢，如果你觉得财产比较少，金额比较低，你就可以不买保险。
1: 好，教授今天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好，
0: 对的。
1: 好，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投保建议，或者是性价比之选的给到各位车主？
0: 我们还是说一个保险它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说，我们说建立一个正确的保险消费观念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首先一个是责任。我刚刚说第一是责任，第二是财产，其实这句话还不完全的正确。第一是责任，第二是人生，第三才是财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什么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啊，这种保险，那大家说我是否要买呢？这个保险呢，你要这样子去思考，如果你自己全年你购买的有意外伤害保险啊等等，那么你这里就不需要对专门对驾乘人员再去购买意外伤害险了。那反过来，如果你自己没有给自己一整年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话，那么这里我建议你就还是要去买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说，按照投保的流程，投保的这个重要程度来讲，首先考虑责任，所以三者险， 然后还有

0: 这种充电桩的责任险，这些要把它买齐。然后呢，再考虑你的人身，哎，你的人寿保险那块儿有没有意外伤害？没有的话，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你也要买。然后你再考虑财产，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去考虑。另外一个呢，结合你自己的驾车的习惯，然后你的风险态度，还有你的风险偏好去进行选择。所以说，当然我们目前市面上有一些保险感觉是挺新颖的，其实那些挺新颖的保险呢，可能它能够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
1: 那去年底，原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扩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基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群体和风险特点，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的调整，能为车主带来实惠吗？
0: 我们说，首先肯定调整的能给车主带来实惠，因为实际上监管机构呢，让各个车企能够去自主定价，是就是让他们去更多的去进行竞争。那么竞争呢越厉害，内卷的越厉害，那我们的价格就会下降。但是呢，这个价格的下降呢，它可能开始呢是部分人群受益，而且呢，只要由于在我们的保险市场中，就是这种模仿非常的容易，只要一家公司它推出一个什么自主的定价的系数，那么它的价格下降了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会立刻去学习，那我也这样子做，那我们整个行业的价格呢就逐渐的就会下降了。但是反过来你又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险企这种创新的步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也会想着，我花那么多功夫去创新，然后呢，去把这个浮动系数把它设计得更细致，然后没两天别人就向我学习了，然后全行业都这么做了，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投入，所以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保险公司在一起牵着手，在慢慢的迈着碎步朝前走就是这个创新的这种步伐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会模仿他，所以他不愿意去大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长期来看，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的价格会下降。但是，短期来看呢，这个下降的这种程度或者速度并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快或那么大。
1: 那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投保新能源车险，首先要基于自己的需求，基于自己的风险偏好。那至于一个投保的顺序呢，教授反复提到要先责任后人身，然后最后才是财产这样一个顺序，教授对吗？
0: 对的，
1: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阿贝有餐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才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才，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才，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本期节目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6: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5: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5: 那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可能大家会会心一笑啊。其实之前多多少少的有不少的听众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丈母娘是最好的这个财务专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打个比方啊，这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肯定就会问说，哎呀，小伙子从事什么行业呀，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平时花销多少，每年赚了多少钱呀，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要给你问一遍。这个但是你看他问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在这个关键点上啊，在这个幽默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想一想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那丈母娘问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放在三张表当中，子月你觉得应该我们具体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
6: 我觉得丈母娘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哈，句句都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面。那么实际上丈母娘的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张表中对应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你从事什么行业呀，那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是公司的一个业务类型啊，它所处的一个行业是什么。那么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看一些附注，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业务来进行这一部分信息的一个获取。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往往会在财报的开头或者说是一些附注中去提供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丈母娘就问到直接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么这个车和房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的资产状况。那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来了解你这家公司它的实际资产是什么，还有没有负债，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和车是全款的还是说有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资产负债表呢，也是展示了这家公司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年报也好和半年报也好，只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你现在身上啊，小伙子你这个有没有现金呢，包括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就是你的房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应收账款，别人欠你的钱有没有能收回来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花销是多大，那你平时的花销跟你的收入是不是能够成正比啊，这也是丈母娘关心的问题。对应到公司来说，也就是我们关心的公司的一个运营成本和费用的一个问题。那在财报表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利润表来了解这家公司它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实际的支出的费用问题。利润表就是展示了整个公司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个盈利状况呢，就我们要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营业收入，一个是营业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期间的费用等等。再有就是丈母娘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可持续的盈利收入了，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了。在财报中呢，我们要看现金流量表或者说是这个利润表来了解公司这一部分的盈利状况。因为现金流量表它毕竟是展示的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现金的流入和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利润表呢，也是会看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些呢都是丈母娘问的一个要害，也是我们关注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的一个要害点。
5: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

0: 你化身丈母娘啊，看看上市公司的身家，也就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啊，就是子越刚才说到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年报、半年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它的资本项和资本使用情况的报表。那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哪些资产，上市公司有多少负债，长短期负债额有多少，要付多少利息等等。那资产负债表它就反映了上市公司控制的这个资源的强弱多寡。
1: 我觉得理论上面来说是没错的啊，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因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整个控制资源的强弱多寡，也就直接决定了它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资产负债表呢，它是整个财务报表中的最基本的一个报表，它记录的是公司在整个特定时间点内的一些财务的状况，那包括公司要拥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等等。而资产负债表呢，它显示的是什么？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呀、固定资产等等。那这些资产的总和就是我们说到的公司的一个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呢，它整个的数量和质量，它反映了公司它的营收能力。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呢，不但显示了公司的一个负债情况，那这个负债情况呢，其实它也还有一个长期负债和这个短期负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负债的数量也好和类型也好，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的债务的一个负担以及它的偿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一个比较，那么比较说它的这个负债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数量的一个类型，可以得出来这家公司整体业务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偿债能力是不是优秀的啊？那么有一个良好循环，那么它的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包括它的资本结构等等，那这些信息来说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去关注公司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运营情况，从而做出一些符合我们投资需要的一些判断。
0: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跟负债两大类啊，从它的这个名字也就反映出来。而资产和负债都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排列顺序，比方说货币资金都是资产负债表当中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么这种排列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逻辑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流动性，根据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有一些的顺序。那子越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些逻辑顺序包含哪些呢？
1: 好的，我们看到它整个顺序后面的逻辑呢，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一些流动性，包括它货币性的一些强弱去决定的它整个的一个顺序。而资产呢有一个排列顺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资产项目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资产项目它很容易的去转换成，比如说像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它是非常容易去转化为一个现金流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流动性中等的项目呢，它往往也是排在中间的。那这些项目来说的话，虽然说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呢它可能不如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些强流动性的一些资产项目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现金。这一部分呢，比如说短期投资、待摊销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最后面排的往往就是流动性最差的一些资产项目，而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是在短期内无法去变现的，比如长期的资产，包括一些固定资产等等，这都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了。而资产的排序的顺序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资产流动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公司资产质量和运营的一个效率如何，这是资产的一个排列顺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负债，我们考虑到我们资产的时候不能忽略负债，那负债的一个排列顺序呢，也同样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负债项目它能排在前面。比如说这些项目它很快能够偿还，或者说它能够支付啊短期的一些应付账款，这些呢都是往往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当然也同样的还有一些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这些呢有流动性但是又不那么强，那就在中间。那最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是递延税款呀等等，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的流动性项目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也同样是排在了一个后面。因为毕竟它整个负债的一个顺序是反映了公司它欠债的流动性以及它偿债能力的一个强弱，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两项共同点都是把流动性是作为首要的梳理顺序。
0: 其实我们在这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它的这个流动性高低对于公司 司的业务开展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短期负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现金不够用了，我需要去借一笔债，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可能我需要借这个债两个礼拜之后就要还，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是长期负债，我

0: 周期性的，今年借多少钱去进行发展，一年之后进行归还，或者五年之后进行归还，其实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小的，甚至是公司已经习惯了这种扩展的方式，
1: 对吧？
0: 这个实际上资产的公司手头的这个现金也是这样，短期必须要支出的现金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压力相对来说更大的。
1: 对，实际上我们上几期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比如说是我们突然性的发现这期的短期的负债突然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经营活动相关联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要警惕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负债的一个风险程度会比较高了。但是呢，刚才子宇讲到的有些公司它是长期的负债，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地产类的公司，它往往会有长期的一些贷款的到期要偿还的这些方式，反而这一部分是最稳定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持续的有一个循环性啊。所以说大家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行业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
0: 没错，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哪些科目你觉得应该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呢？除了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些项目之外，还可以从当中揭示出哪些信息呢？
1: 那比如说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需要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它进行的一个构成和质量。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流动资产中它有什么，有现金，有应收账款，还有存货等等，那这些的科目的一个比例和变化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定是要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包括流动负债中咱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还有应收账款这些科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占比是如何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产流动性，包括它的应收账款的一个管理能力，以及它短期的债务的压力方式。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些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那比如说长期资产中我们说固定资产，包括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它的产品的一个无形资产品牌的一个效应等等，它这些科目的占比和比例，包括长期负债中它有一个长期欠款，还有一些应付的债券等等这些的比重，因为这些比重呢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本的密集度，包括它的资产债务的质量以及它的债务能力。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股东权益，因为股东权益往往是普通投资者特别容易去忽略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中呢，它的规模构成和变化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像股东权益中尤其股本，然后这个资本公积等等这些科目的比例和变化，对于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呀、净资产收益率呀、包括利润积累的这些方面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的一个左右了。还有呢一些额外的，但是就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关注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预付账款，还有这个应收账款等等，因为毕竟现金流还是要有一个延续的。还有就是递延所得税，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公司，它会不会有享受到一些税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等等，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0: 我们之前把三张表有一个比喻叫做里子、面子和日子哈。
1: 对，
0: 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里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子，就是利润表。
1: 对，
0: 丈母娘看女婿最直观的就是看他赚多少钱，对吧？那我们从这个赚多少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润表，也可以叫做损益表哈。是很多投资者分析报表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先看这张表，因为这张表经常会引爆资本市场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后，如果是利润数据好于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概率它就会出现短期的拉升。那利润表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好像是一看就打了一个机灵，那个凉水洗了一把脸，特别高兴的那种效果。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利润表应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那首先我们知道利润表它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些公司能够体现出盈利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一张表格，对于投资者它就是一个评估这家公司是不是具有价值，或者说它的价值是不是未来可以延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依据之一了。尤其是当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这个利润数据当好于预期的时候，往往对于市场层面会有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股价来说往往也会随着这一种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会出现一个短期的拉升。而利润表来说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收入、成本、费用、税费等等这些的一个信息。那从这些情况的一些了解来说的话，那对于公司的一些盈利能力包括它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依据了。那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收入它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它的费用控制的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家公司它的起码盈利前景是非常良好的，那未来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利润去分配给股东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利润表还提供了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业务线也好，以及地区的一些不同点带来的一些盈利状况。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建材类的、钢铁类的、包括水泥类的，那可能第一根据季节的不同，或者说根据地区的不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在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内它的这个利润表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投资者在预期在未来的时候呢也会加大这一类领域的一些投资力度。那比如说有一些专项的，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一些小家电的一些品牌，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虽然说它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品线上面，那么在这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这个利润呢会加大。那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说的话呢也就关注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都是重要关注的。但是提示风险的时候来了，也就是说利润表往往它是存在一些会更加修饰一下，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假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投资者呢在判断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多方面的维度去谨慎的分析，包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0: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利润表的季节周期性的变化，就比方说钢铁、水泥还有小家电之类的，这些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财报的时候年报和半年报是重点，但是实际上周期性的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参考这个季报和其他的一些数据。
1: 对
0: 这个利润表肯定是我们看着特别来劲的一张表哈。
1: 对，
0: 但是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去看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内容，因为毕竟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这个提示了我们上市公司它到底它的后劲是有多大的，利润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直观的这么一种效果啊。那对于你来说在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你这个利润表给我们的参考如果进行量化的话它占比是多少呢？
1: 我觉得它占比来说也就只有三分之一，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子，面子再好的话还是得看看里子是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面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挑选一些潜力公司的时候呢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分析，除了利润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信息。那比如说像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公司第一它的资产质量到底是如何的，还有它的这个负债能力和它的偿还能力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包括像现金流量表，其实我们说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金流，那么现金流一定是要健康和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财务弹性一定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东权益表，那因为毕竟股东权益表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有前瞻性，包括它的整个市场前景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挑选整个的这个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只分析一张表，而是需要把它都结合起来，里子面子和日子都得把它结合的持续过下去，才能够去判断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远。
0: 话说回来，在利润表这张表里面我们其实可分析的东西也非常多，就比方说虽然这张表叫利润表，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之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比方说三费就是在这张表里会有所体现，就包括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啊，它的研发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财务管理的状况其实都有所折射。所以在这个利润表的分析当中，我们在利润之外你在分析这张表之后要 专门去关心一下的内容吗？
1: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关注一家医药公司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医药公司，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看它的利润是不是这一期好像是减少了。任何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药品，它去上市之前，它往往是要通过大投入、大量研发，包括临床

0: 那我们就要重点在关注它整个的利润占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公司的一些应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等啊，会避免，尤其是一些金融类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呆账、坏账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点。
1: 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当中，我们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不过呢，在上市公司发布年报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块经常会看到同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他们会特意的单独发一份年报摘要，其中就很多内容是来自利润表的。看了摘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润表的可以说这个主要的数据。在此之上，看完了这个摘要之后，我们还有必要通读利润表吗？还是说我们就看摘要就觉得足够了呢？
0: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者，你如果是长期跟踪同一家公司的话，实际上对于这家公司往期以及当期的利润水平呢，其实大概都有一个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摘要中去获得一些关键的，比如说是一些当期你关注的一些利润率啊等等的这些信息，那进行一个评估，那就我觉得那后面可能你就不必去细读这个利润表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家刚接触公司，或者说我准备去了解这家公司，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要去细读一下利润表，因为他说的是摘要，大家一定要记住，摘要它是部分来自于利润表，但它的信息呢可能跟实际的利润表中会有一定的误差，甚至是披露。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新选择一家公司的时候，那我觉得需要对一个利润表进行详细的一个对比和分析，去获得更准确的一些信息。
1: 我们在上市公司分析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的利润指标，先简要的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一系列的利润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0: 如果说从这几个利润点来看的话，那这个指标呢，我觉得要对应一下公司它运行的一些层面。比如说毛利润呢，其实它是反映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那净利润顾名思义了，它就是反映它整体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能力了。那这个盈利来说的话，那是往往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它是评估公司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以及投资未来能不能够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核心利润，那其实这个核心利润反映的是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结合起来分析。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和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 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

0: 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基金耳边有财。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子月带你读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下篇。
2: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7: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8: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7: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啊。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8: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7: 我们说完了里子面子之后，再来说一说日子。那丈母娘关心女婿的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要看他今年的这个资金流水怎么样啊。这就是我们第三张表，现金流量表。这样一张表实际上就是女婿去年的这个现金流水情况。那从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进出流水哈。那从这样的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到上市公司的哪些信息？
8: 那通过这些现金流入流出，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有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运转的能力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企业你的现金流收入啊，这个流入和流出是一个正比啊，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来说它流入大于流出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偿债能力，这是起码安全的一个方式。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关注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获取现金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们企业支付股利的一些现金流量它的金额比较大而且比较稳定，那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有着可持续性的一个较高的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筹资的一些能力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果和财务的影响，因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呢，我们就知道企业它的投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个净收益和它现金流量之间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企业盈利的质量呢，了解企业它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的支撑，以及它企业的营运的一个效率是如何的，还要看到现金流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毕竟呢是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流入流出，所以说企业的资金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良性，起码在这一个时间内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能够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健康。
7: 说到这张表呢，也有人会感觉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可能跟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货币资金科目下面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变化情况很类似，可能就跟这个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内容的进一步明细展开。
8: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哈。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提供的企业财务，第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观

0: 注的方面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它其实货币资金科目下面它也有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是可以反映出企业现金的一个持有情况。那么我们仅仅看资产负债表，其实你并不了解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只能得出一个大概。而且现金流量表它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科目的变化有进一步明细的一个展开。那它提供的是什么？是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什么经营活动啊、投资活动啊，包括它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的流入和流出。那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可以反映出企业它从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中产出来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支付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费用、员工的工资和税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评估企业它的一些能力。那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细分化。而资产负债表中它的一个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它只是反映出企业它对于现金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情况，并没有现金的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提供出它的投资活动，包括它的一些筹资活动一些现金流量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单纯看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现金流量表中去进行一个反应。
1: 其实就从这张表的名字，现金流量更偏向于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资产负债表它更偏向于某个时点的静态照片，现金流量表的话更多的像一部流水账。
0: 对，流水账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实际上现金流量表就是财务的一个流水账，而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总账。
1: 那现金流量表我们刚才提到了就分三部分，分别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从三个部分的名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它指向的是什么。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它对应的上市公司都是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活动。那所谓经营，那就是生产销售，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容的吗？
0: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它有一些提供这个服务，像旅游公司啊等等这些。那么它反映的是这家公司它在经营状况中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它一些提供上市公司它去销售一个产品，或者说它提供服务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现金和应收账款。那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入了。那同时来说，那它为了这个产品去提供一些生产线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劳务的一些费用。劳务的费用因为包含什么？比如说像一些员工的一些工资，当然生产的费用有除了这个固定的一些付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原材料的一些成本，那么这些成本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那么就会导致现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接受一些企业的一些售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从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提供这些产品收到的就是应收账款也会被计入。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活动啊。那投资活动这部分反映的就是企业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进行投入的这么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去买机器、买厂房、买技术、买其他公司。那这一部分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来看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的固定资产上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说上市公司它有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那这个品牌的效应实际上可能往往比固定资产占比更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上市公司去购买一些设备啊、建筑啊，或者是相关于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时候，那它就需要支付一些资产，比如说像现金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也好，那这就是导致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当同样的出售这一部分资产的时候，那也会收到这个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投资子公司或者说收购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当他去投资子公司，或者我们往往会听到某某公司为子公司注资多少多少，那么这一些角度来说的话，它同样也是需要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啊。那投资的一些公司，被投资的这家子公司往往也会看到的反映的账面上就是现金流入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些来说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投资现金的一个流。
1: 第三项，我们来看一看筹资活动。所谓筹资活动

0: 活动就是企业筹集资金，但是我们需要重点讲的就是为什么筹集资金、筹资活动会有流出呢？可能就涉及到我借了钱是要还的嘛，就我们最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子越来给我们讲讲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
1: 筹资活动呢，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看往往看到，哎呀，这个通过什么二级市场的一个增发等等这些方向，当上市公司它去进行增发或者说是债券等等这种形式去募集资金的时候，它就会收到一些现金或者说是一些债券、股票等等，这就是从账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上市公司往往在某些时段，比如说，哎呀，我们去年常听到某某公司会回购自己公司的一些股票，当他回购股票或者债券的时候，同样是自己回购自己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就会导致也是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他要支付股息，那么在股息和股利的时候，那当上市公司支付给股东股利或者说定期去支付一些利息的时候，也会导致出现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嗯，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我们在考察上市公司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发展的阶段，比方说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等。那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的现金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企业需要的这个资金可能是比较多的，它可能筹资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到成熟了之后呢，我可以给前期募集资金的这些来源来进行还钱。所以这个各个时期的企业的资金流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些时期，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会有一些什么特点。
1: 在萌芽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初创始阶段，那企业本身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就是开拓市场，包括它的是这个形成它的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渠道开拓等等。那在这些来说，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创始人的自有资金，或者我们听到往往说天使投资 A 轮啊、B 轮等等，这些一轮一轮的天使投资等等。那这个时候现金流往往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资金一旦到位，肯定第一时间先要有固定资产。那么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一些存货等等这些，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在往出花钱、现金流出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流入的阶段。因为你的销售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在初始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那这个是萌芽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而在成长期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成长阶段，企业呢往往会开始出现扩张，为了尤其是一些像制造业的行业，包括像地产行业，我们说的快速拿地啊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开始扩大了市场份额。那么在销售的收入来说的话呢，会典型的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来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增长就是我们的纯利润了，因为它还需要继续去投资，或者说继续去不断扩大它的生产线，去拓展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它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而且它的销售收入来说的话，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去覆盖投资的一些支出，并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说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企业呢，尤其像一些食品饮料，它本身竞争就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可能你投入的一些新的生产线，并不足以去马上迅速覆盖的时候，那么企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额外资金的一些支持。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在成 成长期中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成熟阶段了，所谓的成熟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直观的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了，因为市场份额市占率是足够的时候呢，那么往往我们说销售的收入

0: 也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投资需求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他的现金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的销售收入可以覆盖出投资或者说支出产生的一些稳定的利润。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新能源领域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宁德时代，它的每年的销售利润其实基本上因为它在市场的行业这个地位来说已经决定了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企业，并且是一个龙头型的企业了，所以说它就是比较稳定性的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急剧扩张。但是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关注一下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很加剧了。那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呢，往往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金去进行稳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现金流呢也同样会出现风险，但是风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波动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衰退期了，衰退也就意味着你的市场份额是逐步逐步去缩小的，你不再一家独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份额没有了，你的销售的收入也就逐渐逐渐的去转弱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企业的投资需求可能也就会逐渐的去转弱，现金流往往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销售收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覆盖日常支出，包括它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到有些公司通过卖掉一个学区房然后来实现自己公司的一个运营增长等等，那这个就是需要他去第一变卖一些固定资产，第二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比如说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
2: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是我最大的。
1: 比如说，三个台当中，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品味繁多的中式点心茶水，唤醒新一天的生活。对许多香港居民来说，吃早茶早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早茶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港式早茶更是丰盛。在茶餐厅摆上一壶靓茶，几笼精致的粤式点心，一顿惬意的早餐，是香港生活文化的一种代表，更是香港留给世界最美好的记忆之一。然而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吃早茶，曾经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望。香港由于地理面积狭小，农业产业非常薄弱，所以早年间的生活物资主要是依靠进口。
6: 香港大多数是广东人，他的饮食习惯呢，喜欢吃生、鲜、糊、焖。过去，在这个50年代，这山东快在开通之前了，香港的老百姓拿着扁担到深圳来买农副产品。
5: 曾几何时，一根扁担、一条泥水路构成香港的生命线，穿过层层的障碍，将两地联系在一起。
7: 50年代大家都知道原因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啊，香港也是一样，对香港那边呢，对与内地的贸易也都是进行严格的管控。
5: 食为天，饿肚子肯定不是好日子，不管是在深圳河的哪一边。为了解决香港的饮食供应问题，1951年五丰行在香港成立，隶属于香港华润公司。起初，五丰行是为落实执行中央政府对香港食品供应的政策，开展农产品贸易。后来五丰行成为外经贸部授权内地主要鲜活冷冻食品在香港的统一代理，被市民们誉为香港的菜篮子。
8: 每天老百姓进口往嘴巴里送的，有他们吃的里边有50%到60%东西是内地去的，因为对港澳供应者太熟情况了，有政治人物了，不要光看到这多少亿美元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国家的政策，国家人民党对香港同胞的关系。
5: 五丰行今天依然是香港居民倍感亲切的三个字，这种亲切感是基于近70年朝夕相处建立的信任。尽管保证供应、价格稳定是五丰行秉

0: 持的宗旨，但是在三趟快车开通以前，要保证不断供，五峰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大部分商品都是广州独家供应，就是鸡鸭鹅猪牛羊大部分都是广东一家子。
0: 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旦广东遭遇自然灾害，农副产品生产发生波动，香港的情况就十分堪忧。随着三趟快车的开通，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祖国内地天南海北的优质食材开始在香港的市场上轻松买到。
2: 有些独特的产品，比如说内蒙的黄牛、江苏的大闸蟹，都是香港人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
0: 广袤丰饶的中华大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三趟快车如同一条饱含母爱的脐带，将香港与祖国内地紧密连接在一起。快车一开，货源哪来？保证大规模高质量的货源是三趟快车工作的第一步。根据中央的决策，三趟快车上满载的鲜活商品都由中粮集团统一组织供给。20世纪60年代，为保障三趟快车所需的高质量货源，中粮的员工们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当时供应香港的产品要求是活猪每头在120斤左右，活鸡每只1.5斤以上，活鸭每只2斤以上，活鹅每只4斤以上，这在今天也是相当高的标准。中粮集团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关于保证对港澳市场猪、禽、蛋、蔬菜、糖、鱼供应的方案草稿，其中提到，由于许多地区连续2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饲料不足，影响这些出口副食品的货源供应，并且造成某些副食品的品质下降，如猪禽的肥度不够，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解决货源质量问题，在全国统一要求下，各供港牲畜生产地区想了很多办法。湖南长沙距离香港将近1000公里，在长沙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63年湖南省长沙市人民委员会关于今年四季度生猪计划收购问题的通知，其中记录了当年的收购计划、收购标准和享受物资标准。享受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猪生产积极性。
3: 60年代本来国家的这个物资还是比较缺乏的，养猪的也是不容易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老百姓把自己家里养的猪交给国家，满足香港这个的需要。
0: 为了提高供港活猪的质量，在国家鼓励下，一些地方决定发展大规模养殖基地。湖北省广水市的中粮生猪养殖基地前身是一座供应香港的生猪养殖场，为了配合城市的发展规划，养殖场从武汉市区搬到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工作的李长国就曾担任过供港生猪养殖场厂长，直接参与三趟快车的货源组织。
4: 但因为这些猪只到香港之后要求长短、高矮、胖瘦基本一致，这样的猪在我们临装车之前可能有一头重量破格，要立马把它提出来。
0: 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不断进行育种和改进养殖方法，生猪等活口货源终于实现充足、稳定、高质量的供应。
3: 为了这个品种改良，实际上是中粮集团在这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因为香港的它的要求是要素质高的、脂肪少的，从体型来讲要收腹拱背、臀部丰满、颈小、头小的。
0: 如果说牲畜家禽还可以四季养殖，果菜的时令性则意味着一份特别的挑战。运往香港的三趟快车上，除了活口肉食，还需要更多新鲜的瓜果蔬菜。中粮集团的员工们在组织选购果菜货源时，不仅要考虑季节天气的影响，还要考虑地域因素。
2: 除非一些特有的品种，比如说新疆哈密瓜，你放到湖南种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要北京的大白菜、天津大萝卜、山东大葱，那只能从原产地往上运啊。所以除了这些之外，能南移就南移。
0: 好的果菜货源找到了，但新鲜果菜不比其他物资，对储藏空间、环境和运输条件都有非常高的要求。陆穗峰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外贸工作，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中粮总公司果菜处，是从事三趟快车相关工作的元老。当年为了延长果菜的存储和供应期，大家想了很多办法。
5: 一个是鼓励开会宣传，一个呢价格差距，比如说你在春节以前交，那可能是5块钱一斤，春节以后交6块，到端午节交8块。
0: 收购价格季节差的办法大大调动了农民储存果菜的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当时仓库少、存储空间紧张的问题。在三趟快车运输的各种蔬菜中，陆穗峰关于冬瓜的记忆最为深刻。
5: 这个冬瓜呢，储存起来很难的，一个一个像枕头一样码起来，不能打滚。打滚以后呢，因为冬瓜里头的籽如果掉下一个，那么这地方有伤口，这个冬瓜外面很好，里头就烂了。所以呢，这个是很娇贵的，比抱孩子还注意。
0: 这就不得不提到三趟快车整个系统工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运输。武汉江岸火车站是三趟快车最早的开行站，这几条当年的古道就是历史的见证。刘汉生1984年就到江岸站工作，昔日的快车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6: 那一趟车啊，是我们铁路上重点车辆，大暴雨啊、下雪啊，都要保证时间正点的，经常是到点了，停都不能停，极大的雨，连换雨衣时间都没有，必须带完。
0: 郑州北站、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处，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三趟快车的始发站中唯一以编组业务为主的站。它将来自北方各地的大批装载着生鲜活口的车厢重新编组，形成755次列车，再运往香港。在这里，我们仍能看到当年的上猪台和上水点。高丽敏是郑州北站的一位老职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在这座繁忙的车站工作，见惯了南来北往、世事沧桑。
7: 这个地方，就是当初那个北站在这装猪这个地方，装往里装的时候，就是用小鞭子赶着猪，然后从那儿直接都赶到车里头去了。
0: 当 时从内地北方运到郑州北站重新编组的各地美味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制作北京烤鸭的北京甜鸭。
7: 我是还没上班以前，我在郑州北站住，我就经常去看那个哇哇哇哇的那黄鸭车，最起码是两三节车厢，这一装两层装的满满的。
0: 让高丽民感到吃惊的，并不是见到这么多鸭子，而是这么多鸭子在北京到香港的长途列车上，每天还要人工填喂两次。
7: 北京的甜鸭，不是让鸭子自己吃了，抓过来鸭子那个皮管往那嘴里一塞，一摁，疼，一扔扔一边，再抓。
0: 上千里与鸭子相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成千上万只鸭子在火车上人工填喂，每天两次，如此才能保证鸭子不掉膘，保证香港各大知名酒店里北京烤鸭的原汁原味。这样的任务谁愿意干，谁又能完成呢？幕后英雄是无比辛苦的快车押运员。白网地是当年由上海始发的753次列车的押运员，与家畜同吃同住的工作环境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8: 押猪的时候，那个他那猪分三格，我们人进去必须弯腰进去，要清扫那个猪粪，清扫完以后还要喂食。
0: 坐着火车奔香港的活猪，夏天怕热，冬天怕冷，押运员们不仅要管猪的吃喝，还要防挤压、生病、掉秤，甚至还要给打架的猪当调解员，工作量非常大。
8: 再冷的天就是一件棉大衣，还有那个一条毛毯，晚上睡觉就是拿那个草帘子铺在下面，人就睡在草帘子上面，棉大衣一裹，那个毛毯脚上一盖。
0: 保暖问题倒也还好，最苦的是刺鼻的味道，任凭押运员们把衣服裹了再多层，也挡不住那仿佛要渗入身体的臭味。
8: 我们走在路上，人家那个对面走过去，这个味道好像很重，还捂着鼻子。那时候我们想，但是也都没怨言，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柴建华当年是中粮集团计划处的职工，也曾跟车体验过押运员的工作状态。
1: 天呢一直在下雨，因为那窗户也没有挡门，房顶上那个也不严实，也像滴水，所有的衣服都盖到身上，但是还觉得挺冷的。
0: 寒来暑往，岁月流逝，在三趟快车开往香港的路途中，押运员们兢兢业业，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们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折射着责任的光芒。协助装车，千里押运，一路照料，对于长期承担辛苦工作的押运员来说，每一次把货物安全运到深圳后，就踏上返程列车，回去准备下一次的押运工作。他们中很多人的心愿就是能到香港去看一看，但很多人却从未踏足香港半步。由于长期身处潮湿环境，吃饭不规律，常年吸入禽畜粪便灰尘，风湿、胃病和稀肺病成了全国8000多位快车押运员的职业病，他们的付出值得永远铭记。一 1980年至1996年是三趟快车最为繁忙的时期。作为终点站的深圳北站，也就是如今的笋岗站，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车厢货物，其中一半都是经过三趟快车运送过来的供港货品。那时，这里的50多条轨道都停满了车厢。1997年7月1日，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随着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内地高速公路网络日渐完善，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深港两地通关进一步便利化，供应香港市场的货源组织渠道也越来越多元。深港公路口岸快速通关模式加速推广，供港澳鲜活产品的出口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0: 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中粮深圳公司清水河仓库是供应港澳快运货物列车三趟快车的活畜中转仓，库区占地13.5万平方米，其中有占地8万平方米的16个活畜仓库，至今仍然在承担供港活畜运输中转工作，每天供港4000到5000头猪，运输车通过文锦渡口岸抵达香港。尽管时过境迁，负责在香港运输分销的依然是香港市民熟悉的五丰行。在香港早市运抵香港后进行屠宰的活口已经被分切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水果被人们装进菜篮子，以新的面貌出现在香港各个茶楼、酒店和市民家庭的餐桌上。一路上的艰辛努力化作万千滋味，等待人们仔细品尝。
1: 民生保障之后就确保了香港的稳定，香港的稳定之后就确保了香港的经济高度发展，所以香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与三趟快车有很大的关系。
0: 2010年6月16日，服务港澳同胞近半个世纪的三趟快车光荣退役，48年从未间断，而且最大程度地抵御了市场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内地人民与港澳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创造了世界运输史上的奇迹。道德经说三生万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这个数字意味着无限的可能。随着内地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供应港澳鲜活产品的三趟快车已演变成 N 趟快车。从铁路运输到公路运输，更多元方式确保了香港生命线走向更快捷、更稳定、更优质。751次、753次、755次，曾经奔驰在铁轨上的三趟快车走入了尘封的历史，但他们所创造的传奇过往早已成为内地人民与香港同胞血脉相连的不朽见证，永远绽放着超越岁月的光华。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 擦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擦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2: 国家记忆。
0: 生命之源，犹如流动的血液，推动着一座城市高速运转。香港一派繁华，这盛景背后更是离不开水的哺育和浸润。现如今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年消耗淡水总量约9亿立方米，相当于香港船湾淡水湖水量的4倍。但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受自然环境所限，香港却是一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城市。香港三面环海，绵延起伏的山地和丘陵主要由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坚硬的地质条件不利于地下水储藏和开采。起初，香港的淡水主要依靠收集雨水获得。香港虽然地处亚热带，降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但因缺少湖泊，也没有大河，而且土地面积狭小，没有建设大型储水塘的条件，使得地表降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大量收集。靠天吃水，遇到旱灾就断供的办法难以为继。多年以前，一遇天气干旱就发生水荒，那是香港老辈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香港薄扶林附近的一条小溪，这样的小溪是香港居民最初的淡水来源。香港由九龙半岛与香港岛组成。19世纪，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3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割让了九龙半岛的南部，这块地方就是后来的九龙。1898年签署的暂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及附近大小235个岛屿，租期99年，这就是后来的新界。英国人看中了香港优良的深水港、卓越的地理位置，当时香港人口还很少，缺少淡水已经成为香港居民生活的主要问题。
12: 当时才7000人，只有7000人，他香港都是靠在那个山沟沟里面呢做个山塘将来供水的。
0: 由于淡水极其珍贵，所以香港居民一直将其称为食水。在香港特区水务署这本画册《点滴画当年》，收录了150年间香港供水的历史资料。早期香港居民因缺水经受的痛苦历历在目。1838年，一位法国画家博尔扎留下了这幅图画，为我们描绘出早期香港居民利用竹竿饮水的情景。负责找水的工程师留下了这些照片，这是当年一个挑水的农民，当地人都是这样双肩挑水，有壮劳力的家庭就有优势，否则吃水就成了问题。在街头商贩看来，卖中药茶是最好的生意，孩子洗澡也只能用半盆水，缺水是淳朴善良的人们举步维艰。英国占领香港后，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乏善可陈。他们曾经尝试过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买水，但成本太高，不仅要缴纳大笔的水费，还要花掉大笔油钱，长途跋涉买来的水称得上滴水贵如油。1859年，香港悬赏1000英镑， 征集解决淡水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任何结果。香港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这在当时的世界极为少见，可见香港缺水问题的严重程度。水务署的官员们身着制服，游走于香港的街头巷尾，进行用水监督和设施检修，这在当时是一件让人羡慕的美差。
12: 他香港公务，他原来公务司下面的水务局啊，主要的任务一个建山塘装水，一个供水。
0: 修水库是水务署解决水问题的常规办法。1860年，香港出资修建了薄扶林水库，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几座蓄水池和饮水渠道。然而，由于水源不足，水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缺水的问题。19世纪下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战乱频仍，许多广东人为避难来到香港，缺水问题愈加严重。这张拍摄于1890年的照片，记录了当时香港居民的生活状况，洗澡、洗衣服、淘米、做饭都在水塘里。这是1931年香港仔水库开工时留下的照片。香港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找水的思路并没有大的改观。水务机构不断斥巨资修建了许多蓄水塘，老百姓们希望这些水塘真的能解决喝水、用水的困难。每当有水塘竣工，大家都兴高采烈，甚至还要在施工现场大摆宴席。然而，大大小小的水塘修了一个又一个，使用淡水短缺的问题却依然如故。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载水库是香港修建的最后一个水塘了。
13: 广东人有句话嘛，你有没有水，就是说你有没有钱。如果今天的人可根本香港，你那几个水库啊，我看不要一个礼拜就完了，就喝完了。
0: 平时用水就捉襟见肘，英国占领时期的几次大旱，更是给香港同胞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从1893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894年的5月16日，大半年的时间里，香港滴雨未下，缺水困苦不说，旱灾导致瘟疫流行，短短3个月间，2000多人丧生。在1929年的严重旱灾中，更有20万人因为干渴逃离香港。眼见缺水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香港就在限制用水上下功夫。1938年，香港第一次实行了限时限量管制用水的规定。
12: 每天定时供水，供水一定时间，比如说有的每天供水4个小时，旱点3小时，再旱点2小时。

0: 远远达不到工业所需的用水量，缺水的状况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位于香港旺角地区的琼华商场，看着今天的繁华景象，我们无法想象当年这里经营的琼华酒楼竟然每天都要从几十公里外一车一车的拉水来维持经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日月换新天，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收拾旧山河，开创新生活。为了解决中华大地上同样面临的缺水问题，1960年，河南安阳的临县在太行山腰开始修建引漳入林工厂，也就是被称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同一时间，香港淡水供应紧张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愈发严重。遇到管制用水，人们就只能到街头公共水管或送水车处排队接水，香港人称之为轮水。
1: 那时候从那个街喉，就是在马路上的公用的水喉供水，各家各户排着队去提桶去拿水。
0: 然而随着情况恶化，轮水也变成了一种奢侈。从1962年底开始，香港出现了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9个月滴雨未降。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1963年整个香港的供水量居然退回到了1928年的水平。为了争水，邻里之间闹矛盾、大打出手的事情不在少数，为此需要香港警察来维持秩序。大旱面前，香港多年苦心经营的蓄水设施沦落为摆设，水塘都见了底，那黑乎乎的一片不是水，而是草。1963年，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是每4天供水4个小时。这里说的每4天供水4个小时，是香港面对困境出台的最强硬的用水管制措施——治水。当时香港所有水塘的存水，只够香港人饮用43天。供水由最初每天8小时，改为每天4个小时，进而隔日供水4个小时，最严重的时候4天才供一次水。除此之外，香港并无他法。1963年，这场严重的水荒让350万香港同胞干渴难耐。
2: 香港因为夏季比较长，这个一年有9个月的夏天，所以香港人一般要洗2次澡，它叫乘凉，所以对水的这个需求是非常稀薄。这个4天供一次水啊，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0: 那年，香港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人与水桶排成的长龙，人们放下工作，离开课堂，全家出动排队取水。一批居民层层围住公共水喉，最怕的是这涓涓细流突然中断，自己只能空手而归，无奈地面对家中的期待眼神。住在木屋区的居民就更加辛苦，街头轮水后还要挑水上山，水重坡陡，走在前面的妈妈不时回望，害怕年幼的女儿把水洒了。何爱伦6岁以前居住在香港，由于香港缺水，经济萧条，后随家人移居广州。
3: 就记得我小时候嘛，我一到治水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拿着水桶去排。

0: 排队拿水。
1: 水务署张贴的节水布告要求市民每两周洗一次头，两三天洗一次澡，而且要家中几口人一起洗。为了省漱口水，吃苹果代替刷牙；为了不洗碗，吃饭用纸饭碗；为了不淘米洗菜，尽量吃罐头；为了少出汗，学生停了体育课。
0: 我们家里用水是很节约的，洗过菜呀、洗过衣服的水呀、都不能倒，用它来冲厕所啊，用它来拖地搞卫生啊，平常用水都很节约，不准我们浪费一点水。
1: 有人浪费水，罚款可能无效，但一说要停水，就没有人敢反抗了。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抢水，用尽所有东西来装水。商店里除了水桶涨价，其他商品一概卖不动。当时一份叉烧5分钱，一个水桶却要5块钱。一些商人趁机发了水荒财。
2: 那些老一辈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珍视用水。他会跟我们讲当年的那一种困境啊，每个人家里面呢都有10个8个的塑胶桶。当时香港有一个塑胶桶叫红 A， 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他们也就是因为他是缺水发达，那个塑胶桶就供不应求。
1: 人逢绝境求神拜佛就成为了最后的希望。一些社团组织民众开了长达7天7夜的求雨法会，自然无济于事。有些香港居民在山沟的岩缝中用双手挖井取水，即使这种混合着泥浆的水也是非常难得的。
3: 慢了62年63年，这次水荒之后啊，已经严重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了。水是生命之源，你人7天不吃饭没问题，你7天不喝水肯定不行。
1: 水荒给香港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有的企业主还因无力承受债务赔上了性命。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仅靠香港自身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不要说发展经济，居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保证。
3: 淡水资源严重的匮乏，到了这个样子之后，民不聊生啊，民政的需求越来越大，后来这个社会的压力很大，在香港同胞的这种服务下，在香港的这个一些民间组织的这推动下，那么这个香港的一些团体到这边来，这个要求引这个内地的水。
1: 绝境之中，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代表香港向内地发出了求救信息。旱灾一来就是一大片，然而此时毗邻的广东省同样面临干旱的挑战，正在紧急生产自救，以保证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但是香港水荒的严峻形势，香港同胞的境遇，同样牵动着内地人民的心。香港的求救信息一到，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毓迅速作出回应。
4: 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居民解除燃眉之急，可以从广州市每天免费供应自来水20000吨，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供应淡水给香港居民使用。
1: 1963年6月1日，香港代表与广东省代表举行会谈。应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的请求，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放弃了大片农田灌溉，由深圳水库额外增加向香港供水318万立方米，以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此外，香港方面还可以用轮船到珠江口免费取水。发挥关键作用的深圳水库是195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宝安县开始修建，1960年3月竣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工程竣工后，对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但是单靠深圳水库的天然来水仍不能解决香港日益增长的淡水需求，靠船只去珠江口取水更不是长久之计，治本之道需谋划长远。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的办法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香港同胞把最后希望寄托于祖国内地，在中央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周恩来的批示。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95%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他还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与政治谈判要分开。
5: 也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我们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也让香港人永远解决了他的一个喝水的问题，就是东江水。
1: 引东江水入香港，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此确定，香港永久性的解决水荒问题，从此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仍有巨大的困难横亘在眼前，最适合解决缺水问题的东江虽说距离香港较近，但足有80多公里的路途中还隔着一座山，怎么才能翻山越岭把水引来香港呢？对这一牵动着无数人内心的供水工程，周恩来总理又将会做出怎样的具体指示？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为了使这个书啊有一定的连贯性，我们还得把这个时代

背景给您做一个简单介绍。在八王之乱的这段时间里，有人欢喜有人忧，谁高兴？匈奴贵族和乐的是手舞足蹈，认为这是天赐的良机，匈奴要恢复地位了。这个匈奴贵族自认为他们的祖辈和汉朝联姻，是汉室皇族的亲戚，所以一直沿用汉代的刘姓。东汉末年时期，曹孟德曾经将匈奴合并为五个部落，每一个部落设置一位帅，后来其中一个部落的帅叫刘渊，被推举为匈奴的单于。公元304年，刘渊自称为汉王，连年发动起对于西晋的进攻。到了公元308年，刘渊称为汉帝，向西晋的都城洛阳发起了总攻。直到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忙于内战。后来刘渊死了，他的儿子刘聪继位，子继父业，继续向洛阳发起进攻。公元311年，洛阳被攻破，晋怀帝给成了俘虏，叫人给逮着，后来被杀了。在长安的这些晋国官员一听说晋怀帝死了，无不悲伤，赶紧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位，这也就是晋闵帝。公元316年，刘聪又攻陷长安，晋闵帝被杀，建立了52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割地称王，前后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东晋16国。当西晋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西晋的一些爱国将领坚持抵抗匈奴，有一个叫祖逖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闻鸡起舞的故事。说到这个祖逖这个人，我们得详细介绍一下。他是河北省定兴县人，父亲祖武做过上古的太守。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祖逖还很小，他的生活由他的几个哥哥照料。你别看这孩子小，可是祖逖这孩子性格活泼开朗，外向人，是好动不好静。14、15了，没读多少书，几个哥哥都为这事儿都担心，说这以后长大可怎么办呢？啊，这念念书吧，这祖逖还不念，不念书还好打不平，特别讲义气，所以说深得邻里的好评。有时候这个祖逖一看谁家里穷，揭不开锅，就把自己家的这些米呀、面呐、布匹都拿出来给那些受灾的人。可是表面上呢，还对这人讲说这些东西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叫我给你送来的。所以大伙儿无不感谢。后来等祖逖到了18、19岁的时候，突然间性情大变，开了窍了，开始爱好读书了。4、5年的时间里，这个祖逖啊，博古通今，而且经常到洛阳去向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学问，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怎么由来的，好问为什么，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大凡见过祖逖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人才。等到祖逖24岁的时候，担任了司州的主簿。这个主簿啊，是个小官，主管文书。他有个同事叫刘坤，刘坤这个人根儿硬。据说刘坤是汉朝宗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要是找一找，和刘备还有亲戚。你看这个刘坤也是个有志青年，两个人是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就成了好朋友了。

俩人没事经常谈论时事，谈论如何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有时一谈就把时间给忘了，再看已经是后半夜，干脆也别走了，两个人是同床抵足而眠，脚对着脚睡着了。有一天呢，谈的也很晚，俩人一看呢，别谈了，赶紧睡了。这个刘坤呢早就困了，所以一沾枕头是鼾声如雷，可祖逖睡不着觉，今天晚上谈的是如何建功立业，怎么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大丈夫志在四方。这个祖逖就想这心事，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听到了荒鸡的叫声。荒鸡，什么叫荒鸡？古人认为啊，三更天以前叫的那个鸡叫荒鸡，荒鸡要叫这玩意儿不吉利啊，不定是哪地方又要起兵又要打仗了，所以叫荒鸡。一听到这鸡叫，祖逖嘣噔一声坐起来了，睡意全无啊，拿脚一踹着刘坤，哎哎哎，醒醒醒醒，你听，荒鸡在叫，恐怕天下要大乱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啊？刘坤揉揉眼睛，啊啊，我，哎，你别说，还真是，哎呦，恐怕老百姓啊又要倒霉了。再看祖逖，把衣服穿上，把鞋穿起来，在墙上把两口宝剑摘下来了，递给刘坤一口，走吧，咱俩到外面练练剑，强身健体，报效国家。好嘞。刘坤也不睡了，俩人半夜爬起来，外面天还是黑着呢，拔出宝剑开始强身健体，起起舞来了。这就是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你看，我们说起祖逖闻鸡起舞，不禁想起啊战国时期的苏秦。苏秦发奋读书，发奋苦读，可是晚上好困呢，怎么办呢？苏秦也有办法，拿那锥子扎自己的大腿，干嘛？锥刺骨，让自己能够精神一点，好好的把这书啊读明白了。其实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什么头悬梁啊，啊凿壁偷光啊，等等等等。其实啊，对于学生而言，学习的榜样有很多。闲言少叙，没过多久，果然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晋怀帝永嘉五年，也就是公元311年，我们说过，洛阳城被攻破，京师是一片混乱，也包括祖逖没有办法，带着亲族，带着邻里百姓向南方逃难，几经辗转，这才来到现在的安徽省境内。一路走来，跟随祖逖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罢了，祖逖这人惜老怜贫，侠肝义胆，够得上是一个侠字，够得上是一个义字。那说怎么回事儿？感情这一路之上，祖逖是步行来的。没有钱吗？不是，人家有钱也有车，可是这个车啊，让老人和生病的人坐着，自己呢拿脚走，把所有的粮食、衣服、药品都拿出来供大家使用，要是遇到了这些什么散兵游勇，就自己带着人前去抵挡，遇到土匪抢劫，也带着人把这些人去打退。所以一路之上，这个祖逖呀，就成了这个总领队，无论男女老少都听他的指挥，也深得大家的这个信任。公元317年3月，司马睿在建康称王，第二年称帝，这就是东晋王朝。祖逖的名字司马睿也有耳闻，一打听祖逖现在到了汜口了，也就是现在的

0: 江苏省铜山县，命人下诏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不久又任命他为军资祭酒，调他驻守京口一带。我们说过，这个晋元帝司马睿这个人呢，是个平庸之人，他之所以能够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王家给帮了忙。而且这个司马睿啊，并不想复兴国家，现在我有个地方，有吃有喝，能玩能乐就可以了，贪图目前的享乐，不想北伐。可是祖逖则不然，这个人有爱国之心，所以多次向这个晋元帝上书，说现在中原大乱，两京颠覆，都是因为藩王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引起来的，所以匈奴才有机可乘啊。现在中原的老百姓饱受异族的欺凌，心怀愤恨，倘乎陛下如果能委派末将北上，一定能够得到中原百姓的响应，到那个时候不仅师徒可复，而且国耻可雪呀，大晋朝也就能够转危为安，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其实这个司马睿啊，不想北伐，不过一看这个祖逖呀，字字动情，是句句有理，自己呀，也多少有点触动。那好吧，难为你有尽忠报国之心，我呀就给你兵权，让你北伐。任命他为奋勇将军、豫州刺史，给他多少东西？给他1000人的粮食，3000布匹，可是没给盔甲，兵士也没有，你自己去招兵。祖逖一看自己身边就带来逃难的100来人，怎么办？也得走啊！租了几条大船，横渡长江北上。当这船呢划到中流的时候，祖逖战

在船头望着滔滔江水是感慨万千。现在祖逖年过五十啊，回想起青年时代和刘琨一起闻鸡起舞的情景恍如昨天。没想到荒鸡的这个叫声果然应验了，中原地区八王混战，继而受到匈奴铁骑的蹂躏，大好山河一天破碎。现在虽然身受亡命去收拾旧山河，但是这个豫州刺史是一纸空文，三千兵士也只是个空头许诺，所有的人就是面前这三十来人青壮之士，满打满算有一百人老弱残兵，这人根本不够。但是头可断，志不可灭，只要有当年的志气在，一定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重整河山。所以祖逖摁剑鞘推崩簧，嘎嘣苍凉了一下，拽出宝剑敲打着船桨，对天盟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清中原的这些异族，我是绝不回家。发现誓言，跟着他的这些人也都是大受感动，大家伙也都发誓说要誓死恢复中原。这就是中流击极的故事。就这样，祖逖领着这些人渡过了大江，祖逖的人马暂时就停在了淮阴，在这儿铸造兵器，招兵买马，书说简短，招募到2000余人，祖逖就带着这2000人继续北上。再说江北的这些老百姓听说祖逖北伐，很是欢迎啊，所以纷纷给祖逖送粮送信，配合着打击敌人。在老百姓的支持之下，几年的时间，祖逖就收复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紧接着祖逖继续带军北进，收复被后赵政权占领的土地。有一天呢，就打到了彭蠡，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堡，祖逖的军队和后赵的军队是化城而至。祖逖手下有一员将领叫韩虔，占领了东城，住在东台。后赵的将领陶豹占领了西城，住在了西台。晋军呢，从东门进出，后赵的军队打南门进出，双方对峙40多天，粮草都用完了，但是双方都坚持，看谁能撑不住先撤兵。祖逖，你别看能发些誓言，也真有本领，想了一个计策。怎么办呢？命手下人拿麻袋装上土，冒充是粮食，派1000多人高唱着劳动的号子往城上运粮。咱可得交代几句，那头几袋表面上的那真是粮食，但是底下的都是黄土。这个后赵的军队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进军运粮啊？哎呦，我们也没吃的，抢吧，就把那头几袋真粮给抢走了。哈，后赵的军队高兴，埋锅造饭开始吃，边吃边议论，心说这进军可了不得，你看这粮食一袋接一袋啊，我们抢来的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啊，这要耗下去，后期粮草不运上来，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呀。派人向后方送信，后方听说这消息，连忙派出一支由1000多头驴组成的运粮队，压粮运草往这儿送。祖逖得到消息，命人就把这支粮食全给截下来了。后赵的军队一听是军心涣散，没个打呀，人家老晚上运粮，
还把我们的粮给

0: 别了，这还有个打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 算了不，
0: 是连夜撤退。就这样，祖逖打了许多次的胜仗。东晋的朝廷为了嘉奖他，升他为镇西将军。你别看升为将军之职，祖逖的生活很简朴，把节省下来的钱呢，都给那些贫苦的老百姓，还有一些部将解决生活困难了，就跟随着这些兵士吃喝在一起呀。为了安定后方，祖逖还积极奖励农业生产，安排好从匈奴人逃出来的这些百姓和官员，安定人心。总而言之，这祖逖是节节胜利。可越是这样越有麻烦。怎么呢？东晋的统治集团对于祖逖有所猜忌了。他怎么这么能耐？怎么所有人都帮他？要照这样下去，长此以往，祖逖伟大不掉，会不会翻过头来打我们呢？这不行，这得给他派个婆婆。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这个戴渊这个人呢，不愿意北伐，就愿意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无所作为。祖逖心里是明镜的，现在朝廷不相信自己，愤恨至极，到了极点，抑郁成疾，祖逖病倒了。可即便在病中，他也没有忘掉应该去北伐。他考虑到河南没有坚固的营垒，派他自己的侄儿汝南太守祖逖组织人力加固修缮虎牢城，结果这座城池还没有修好，祖逖就死了。这是晋元帝太兴四年，也就是公元321年9月，享年56岁。祖逖一死，大将军王敦很高兴，认为天下无人可敌，第二年正月就发动了叛乱。
2: 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别着急，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在下讲书再给各位做一介绍。时间关系，我们这讲书翻回头再给您说这祖逖。祖逖以天下为己任，青年时代就闻鸡起舞，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和胆识。匈奴趁着八王之乱进占中原，祖逖呢在国难之际主动请缨，受封为刺史。老话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平常的时候有吃有喝，你看不出来哪个孩子孝顺，哪个孩子不孝顺。什么时候家里面要没钱了，你就能看出这孩子了。有一口吃的能拿出来给父母的，这是孝子。国乱显忠臣，平时和平年代那拜年科谁都会说，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可是要等到国家出现危机关头，警官节要之际，生死存亡之秋，你就能看出手底下谁忠谁奸了。拿这讲书来说，八王之乱，天下纷争，匈奴趁着中原不稳来进占中原，国家动荡，老百姓啊又过上水深火热的日子了。在这个时候，祖逖主动站起来，组织民众渡江，在江心发誓。在祖逖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黄河以南的土地逐步被收复，他为统一祖国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虽然说祖逖没能够完成全部收复中原的愿望，但是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世人。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祖逖的故事今天我就给您 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

0: 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接上回，西晋王朝历经了八王之乱，愈发的走下坡路。到了这个晋闵帝继位的时候，西晋王朝是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匈奴人入侵中原。公元316年，刘曜率领匈奴军队攻破长安，逮住晋闵帝，灭了西晋王朝。西晋灭亡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17年，晋朝的皇族司马睿依靠权臣王导的支持，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做了皇帝，重新建立晋朝。历史上把这个晋朝称之为东晋，司马睿也就是晋元帝。其实你看，这讲书叫王与马共享天下，怎么会这么叫？天下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姓氏的人执掌天下，怎么会有王和马？这俩人都指的谁呀？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王氏兄弟，马那就是司马家族，或者说是司马睿。为什么老王家和司马家能够共同来执掌东晋王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讲书啊，我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要说这个司马睿这个人能当皇帝，能把皇位坐稳，没有老王家办不到。换句话说，司马睿能够当上东晋的晋元帝，王导、王敦功不可没。这个司马睿刚到南方的时候，势力单薄，当地的这些士族啊不拥护他，换句话说根本不承认这个皇帝。王导呢为这个皇帝想办法，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把这皇帝立起来，自己不也跟着荣华富贵，所以替这个司马睿拉拢士族。怎么拉拢呢？首先把他的哥哥王敦给请，这个王敦当时在扬州做的是刺史，很有点势力，所以说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俩人一商量，说咱想这么个办法。没过几天，3月3，按照当地的风俗，3月3是个节日，叫戏节，百姓也好，官员也好，都要到江边啊去求福消灾。家里有病人呢，也要到江边去拜一拜，希望这病人呢早日恢复健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一天老百姓大多都外出，人多好办事儿。在这一天，王导就让司马睿坐上九龙沉香辇到江边去。什么叫辇呢？这是皇子或者说皇帝后宫的娘娘坐的一种车，叫辇。什么叫辇？8匹马拉着的，这叫辇；4匹马拉着的，这叫驷，马字边加一个2匹马拉着的，这叫车。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呢，所以说皇族出门都要坐辇。司马睿也是这样，坐的是九龙沉香辇，在前面这一仗队太气魄了。怎么叫皇帝出行地动山摇啊？前面肃静牌、回避牌高高举起，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鹰照鹰，

面还有很多的护卫保镖，什么长刀、利弩、雁翎刀、方天戟等等等等，这队伍可不短。所有人呢啊都好看热闹，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哟，我们都瞧瞧吧。所以大家伙都来看，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时就轰动了。一看这个仪仗队鸣锣开刀，王导、王敦还有北方来的这些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的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在九龙沉香辇上坐的一主，这位也与众不同，是气宇轩昂。江南有很多的士族名士都听到这个消息了，比方说顾荣、贺循等人扒着门缝搁外面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个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于这个司马睿是如此的尊敬，大吃一惊，心说这主了不得呀。所以一个接一个的都出来跪拜于地，还有很多的人呢在后面就喊江东有主啦，江东有希望啦，争先是伏败于地。你看这叫宣传的力量，时至今日也是这样。这个东西，这个产品要想打开市场，不宣传不行。黄宏讲话，甭管演的咋差，先混个脸熟。你老在家待着，好酒也怕巷子深，这一宣传一炒作，大伙都知道，产品再一过硬，很快就能打开市场。现在头一步就见效了，司马睿的这个威望很快就提高了。紧接着王导就跟司马睿讲说，现在南方士族有两位首领啊，我们得去拜访一下。这二位啊，一位叫顾荣，一位叫贺循，倘乎能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做官，那么在他身后的这些士族都会效忠于陛下。司马睿对于王导的话是言听计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专门请这个王导拿着八财的礼品去请这二位。这二位呢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一看司马睿成了江东之主啊，自己虽说有点钱，有点小势力，但是要能攀上皇族，在朝中做官，这玩意儿多宝靠啊。俩人正有此想法，王导来了，所以说一说就成。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第二天来拜见司马睿。果不其然，在这两个人的带领之下，江南的士族像那个风吹墙头草一样，呼啦一下都来效忠司马睿。这就叫从众的心理，买一个东西五分钱没人买，那边卖五百都排队，哎，很多人也想愿意买那五百，不买这五分的，一个道理。书说简短，就这样东晋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就站稳了九根。你说这个司马睿进元帝能不感激王导，尊王导为重父，就好比我自己的父亲，就像西汉年间那亚父，哎，一个道理。后来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这个司马睿邀请王导跟自己坐在一起，坐在一张玉床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一看受宠若惊，那不能做，身份地位封建等级森严极了，什么官就是什么官，你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传扬出去，这不造反，这不给自己找雷吗？王导这个人呢很聪明，很有自知之明，不像有些人，哎，那我做呗，反正我给你这么大帮忙了，我做一下又能怎么地，那做是那么容易的吗？所以王导是再三的推辞，万万不行，这怎么能行，陛下这不能乱了章法呀，您呢就好比太阳照耀大地，臣下呀只不过是一棵小草，能得到太阳的光辉，臣下已经是感激万分了，我怎么能和太阳在一起，臣下配。你瞧这王导多会说话呀，这就

0: 叫人老奸马老滑呀，人一上了年纪，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心里面有根，这话说出来就很圆润，叫人听起来就很顺耳，越是这样，这个晋元帝越器重王导。好
1: 好
0: 官儿，那没个疯了，王导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得靠着这个王敦。咱说了，王敦原来是一个刺史，现在统领六州兵马，江阳、荆襄、交广六州的军事都交给王敦，名义上是司马家掌管东晋，实际上老王家才有实权。所以在老百姓当中纷纷流传这么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说王和马共享天下，就是天下是王导和司马睿共同掌管的，并不是司马氏一家的天下。这话呀就打这儿来。那个说这司马睿不错呀，不管怎么说能分半壁江山给王导，这皇帝就够瞧的了，够瞧的了，那是暂时的，谁不想自己说了算呢？谁愿意给自己找个婆婆？司马睿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刚到江南立不住脚跟，就得靠着人家王导和王敦，在他心里他愿意吗？他也不愿意。所以啊，后来这个司马睿逐渐站稳了，也有自己的人了，也想独揽大权。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就想削弱王氏的势力，他也培植了一些身边的人，比方说刘奎呀、刁协呀等等等等，暗中进行军事部署，逐渐的疏远王导。你看王导心里明镜随便，现在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无论是官员的升降还是兵权，都在我们老王家手里。你呀折腾出大天来，

0: 面前嘚吧嘚，一来二去三人成五，王敦这心里就很不高兴，
1: 心说可不是呢，
0: 难怪别人议论这司马睿太不是东西了啊！过河拆桥，念完经打和尚，吃完饭骂厨子，哎，我们当初怎么保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呢？不行不行啊，我得问问，派人写了封信问他兄弟王导，王导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件事啊，你不必多想，也不必听信别人的这些话，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的，陛下对于我们老王家还是很器重的，等等等等。可这王敦呢怎么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乎啊，要打算在武昌起兵来个清君侧。你身边不是有那些奸佞小人吗？我也效仿古代清君侧，我也起兵。汉武帝那阵儿不就有过一阵清君侧吗？那是为了要消灭晁错。现在这王敦也要起兵，结果打败了刘奎，进入建康，对于司马睿进行武力威胁。你怎么回事？我问你，我们老王家哪点对不起？现在你翻脸不认人，你对得起谁？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你良心。王导一看，心说呀，哥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公开造反吗？亲自来见王导，力劝王导说，你赶紧回武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这是谋反作乱，大逆不道，这可不行。好说歹说，才把王敦那伙儿给压下去，王敦这才回了武昌。晋元帝一看，心说，妈的妈，我得老了，老王家这还了得吗？啊，我这皇帝当得太憋气了，皇帝当到我这份上算当到家了，一点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啊！哎，可怜可怜我呀，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先人呢？我连自己都对不起，忧郁成疾。结果没过多久，一命呜。司马睿一死，他的儿子司马绍继了皇位，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晋明帝继位的第二年，王敦病重。你看这明帝也有心眼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一点儿都不想。谁的儿子向着谁呀？晋明帝心说，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啊，王敦，想当初你把我父皇给逼死了，现在你倒了霉了，你落了难了，你想过没想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来起兵攻打王敦。结果这一打，王敦的军队还打不过人家，王敦再加上有病，再加上着急上火，一气之下气死了。你看这位的气也太大了。可是王敦死了，晋明帝仍旧不敢碰王导，王导根深蒂固。最关键的一点，王导没毛病。想当初王敦起兵的时候，我劝他，我也劝他退兵了，这事儿已经把我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啊，晋明帝对于王导还是十分的恭敬。另外一层原因，也怕得罪这些士族啊。他知道老王家现在也了不得呀，枝叶繁茂，错综复杂，朝里的大部分人不是人王导的朋友，就是王导的门生，或者跟王导私交甚厚。现在我要想动王导，为时过早啊。您看，东晋的统治者把这个心思啊都用在争权夺势的这个事情之上，忘掉了国家的事儿，也根本不想恢复中原，不想这事儿，就想谁能够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东晋王朝也注定了他的短暂命运。既然我们的书说到了东晋，

0: 那么接下来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东晋。永嘉之乱后，洛阳落陷，中原人纷纷南迁。在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和原先被晋朝灭亡的东吴一样，是依据长江天险以求自保，而这个时候的北方则陷入到了军阀豪强的大混战局面。在此后的135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成汉、二赵、这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梁、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夏等16个政权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北方被称之为16国。那么这些政权既与其他势力不停的交战，又经常同南方的东晋互相征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天下的战争是无休无止。一发动战争，最惨的是谁呀？谁最倒霉呀？老百姓啊，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到了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而此时的东晋呢，只能偏安于江南。祖逖、桓温等人先后北伐，但并没有真正的收复中原。东晋王朝的统治是司马氏的王族与南迁的世家氏族，再包括江南的土著是联合统治的。当司马氏的家族失去其号召力的时候，东晋也就面临着灭亡了。所以到了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纵观那段历史，虽然16国是一段苦难深重的时代，但并不是一段停滞不前的历史。由于各族老百姓的生产积累，北方的农业经济仍然在进步发展。由于民族间的融合、交流和积淀，北方将迎来北魏、北齐、北周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纵观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相结合，北方的工具技术同南方的水田种植经验相结合，这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那一刻开始逐渐的南移，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晋朝。其实我们说到东晋朝，在东晋朝仍然也有很多的故事。虽然说这段时间的历史好像看起来都是在打仗，天底下刀兵四起，似乎走到哪儿都是战争，可是在战争的背后依然还有相对平静的百姓生活，还有相对平静的官员生活。那么究竟在这段历史时期还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收听下一集。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

0: 书的能力。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0: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接着为您阅读第一章，成功之道，基本分析、技术分析或者心理分析。每位交易者最后都会学会一些和市场有关的事情，却很少有人学会成为长期赢家绝对必要的态度。就像是我们打球时，到底能不能学会改善挥杆或者是挥网球拍的技巧一样，是否能够持续一贯，就是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作者认为，交易者跨越长期获利门槛，并学会能够在市场环境中有效运作的态度之前，通常会在情感和财务上经历很多的痛苦。他发现，交易充满了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以至于要学习成功之道变得极为困难。事实上，如果要我选择一个词归纳交易的本质，我会用矛盾来形容。交易者经常碰到财务和情感上的问题，是因为在交易环境中原本很有道理，并在日常生活中运作很顺畅的很多观点、态度和原则，会造成正好相反的效果，或者根本行不通。大部分交易者开始交易生涯时不知道这一点，根本不了解交易的意义、有关的技巧和这些技巧需要培养的态度。交易本来就具有风险，任何交易的结果都无法保证。换句话说，所有的交易都有风险，因为结果只是可能性，没有保证。但是大部分交易者从事交易时，真的是认为自己在冒险吗？真的是接受了交易的结果没有保证且只是可能性的观念了吗？交易者是否完全接受可能的结果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大部分交易者其实并不关注成功的交易者考虑风险时对冒险者赋予什么样的意义。成功的交易者不但敢于冒风险，也学会接纳和拥抱风险。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因为交易的固有风险而丧失纪律、专注和信心。从理论上讲，你不接受风险的程度有多高，规避风险的程度就会有多高。承认错误和亏损可能会令人极为痛苦，也是大家希望逃避的事情。但是交易者从事交易的每一刻里，几乎都会碰到这两种可能性。交易者要面对一个基本矛盾的考验，就是在持续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纪律、专注和信心。学习以完全接受风险的方式来重新界定自己的交易活动。学习接受风险是交易技巧的一种，也可能是你所学到的最为重要的技巧。当你学会接受风险这种交易技巧之后，你就会发现市场可能就不能再产生让你定义或者是解读为痛苦的信息了。如果市场产生的信息不会造成你情感上的痛苦，你就不需要规避什么东西。信息只是信息而已，只是在告诉你有可能发生什么。这种情形就叫做客观的观点，它不会因为你害怕什么事情会不会发生而曲解或者是扭曲的观点。书作者说，他敢打赌，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交易者都会有太早交易或者是太晚交易的操作经验。太早交易是指市场实际上产生某种信号之前就进行了交易，而太晚交易呢，就是表示市场产生信号很久以后才进行的交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交易者没有说服自己认赔杀出，从而导致交易亏损变大，或者是促使了交易者太早出脱赚钱的交易，或者是发现自己的交易赚钱而并没有获利落袋，以至于赚钱的交易变成了亏损，或者是止损的价格太接近买入的价格，以至于止损出场之后市场却恢复到了交易者预测的走势呢？这些错误都不是市场产生的错误，也就是说，这些错误并非是来自于市场。从市场波动和市场所产生的信息角度来说，市场本身是中立的。 波动和信息提供了机会，让每一位交易者采取行动。市场对于每位交易者的认知和解读市场信息的独特方式完全是没有影响力的，也不能控制我们因此而采取的决定和行动。那以上所说的这些错误，实际上都是错误的交易态度和观点的结果。错误的态度会助长恐惧，而不是强化信心和信任。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

如果要想让我说明长期赢家和其他交易者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他们不害怕。不害怕是因为他们培养出的态度使其心智弹性无限扩大，可以依据市场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易，而不会操之过急。作者认为95%的交易错误是起源于态度，也就是起源于你对于错误、亏损、错过机会和赚不到钱的态度。这四种态度也可以称之为四大交易恐惧。那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我认为交易者对市场应该有一种健康的恐惧呀。是的，没错，这是十分合理和理性的假设。但是交易时，你的恐惧会对你不利，促使你自行地做出你正好害怕的事情。如果你害怕犯错误，这种恐惧会影响你对市场信息的看法，促使你做出最后会变成错误的事情。你害怕时，其他的可能性就都不存在，你看不出其他可能性。即使你设法看出其他可能性，你也不能够根据这些可能性采取正确的行动，因为恐惧会让你动弹不得。在心理方面，恐惧会造成我们缩小注意力的焦点，变成只注意我们害怕的东西。与其他可能性有关的想法以及市场提供的其他的信息都会被阻拦。在你害怕消失和事情过去之前，你不会注意到你已经知道的所有合理市场信息。结果就是，我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根据这一点采取投资行动？这就是恐惧之所以可怕的原因了。对于交易不利影响的思考形态当中，很多都是我们成长时学到的思考和观察方式自然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思考形态极为深入地铭刻在了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的交易问题是起源于内心，起源于我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把它归因于市场所造成的痛苦、挫折和失望。作者认为，了解信念、态度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交易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是学习发球对于打网球极为重要，学习挥杆对于打高尔夫球极为重要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了解和控制你对市场信息的看法是否重要，完全要看你多希望创造长期获利而定。交易需要有技巧才能够创造长期获利，学习如何有效交易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也不了解自己的信念和态度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市场信息的看法，情形就会变成好像是市场行为是我们无法创造长期获利的原因。因此我们会认为避免亏损并创造长期获利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市场。但是我们要知道，

0: 市场提供你考虑的变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经常互相冲突。此外，市场行为没有限制，市场随时可能表现任何行为。再加上每一位交易者都是市场的一个变量，可以说每位交易者几乎都有可能引发任何事情。所以作者在书中不断地强调，不管你多么了解市场行为，而且多么善于分析，你学到的东西永远不够多，不足以预测市场可能害你犯错或者是亏损的所有方式。交易的冷酷现实是每笔交易的结果都不确定，除非你学会彻底接受结果不确定的可能性，否则你会有意或无意地避免你定义为痛苦的可能性。在这种过程中会碰到很多自己创造的昂贵错误。市场分析不是通往长期获利之路，不能够解决投资者缺乏信心和纪律所造成的交易问题，也不能够解决焦点不对造成的交易问题。作者希望投资者应该去构建投资活动当中的自信，可以尽量多的去了解市场的变量，以便消除风险，也可以学习如何以真正接受风险的方式重新界定自己的交易活动，这样你将不会再害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你需要学习如何以交易时毫无恐惧的方式调整自己的交易态度和信念，同时维持能够不让自己变得鲁莽冒进的架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
4: 梳理淘金，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5: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接着为您阅读第二章交易的诱惑与风险。在这个章节当中啊，书作者谈到了交易者有一个心理问题，叫做不能负责。交易可以说是不受别人妨碍，并且立即可以产生结果的纯粹个人的抉择。除非我们决定开始，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你希望延续多久，交易就会延续多久。除非你决定停止，否则交易就不会结束。所有的开始、中间和结束都是我们对既有信息的解读，并根据我们的解读决定采取行动的结果。那我们可能希望啊能够自由决定，但是这一点呢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愿意为结果负责任。如果交易者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够为自己的解读和行动造成的后果负责，那结果呢就是会发现自己陷在了两难的情况当中。如果一种活动可以让你彻底的自由的决定，但是决定的结果出乎意料，或者是让人不满意的时候，你又不肯负责时，作者就想反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来参与这种活动呢？交易呢，是残酷的，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创造长期的盈利，一开始你就必须假定，无论结果如何，你都要彻底的负责。决定参与交易之前，愿意负有这么艰难的责任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避免负责的方式是采用完全随机的交易状态。作者把随机交易呢定义为规划差劲或者是完全没有规划的交易。随机交易的方法没有组织，并且考虑的市场变量没有限制，因此就不能够让你看出什么变量长期有效和什么变量没有效。我们交易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计划，又要去面对无数的变量，就很容易啊会把满意的交易看成是自己的功劳，同时呢很容易逃避责任，不为结果不满意的交易负责任。书作者认为，人的交易行为形态和市场的随机性是一对矛盾，但是采用有纪律、有组织又持续一贯的方法，就能够轻易地解决这种矛盾。我和无数交易者都合作过，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进行市场分析，并规划隔天的交易，但是隔天却并没有按照规划进行交易，而是做了其他交易。那这些交易行为的根据，则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构想，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所谓内幕消息。我们原来的规划并没有进行的交易，通常可能是当天获利最大的交易。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进行没有结构的随机交易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避免责任。我们根据自己的构想行动时，是把我们的创意付诸于考验，我们立即就会得到回馈，也就是知道自己的构想是否能够行得通。我们很难把不合理的交易成果合理化。另外呢，我们进行事前没有计划的随机交易时，就会转移责任，把差劲的构想的责任呢，就归咎于朋友或者是告诉你消息的人。而这种推卸责任做起来更容易得多。交易呢还有另外一种特性，就是使我们容易啊逃避伴随确定结构而来的责任，变成比较喜欢进行随机交易。那这种特性呢，就是任何交易都有可能获利，甚至获得庞大的利润。不论你的分析很高明还是很差劲，不论你是否负责任，你都有可能碰上这种获利丰厚的交易。作者认为，交易者必须要耗费功夫，才能够定出成为长期赢家所需要的规律方法。但是从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容易爱上没有纪律的随机交易方法，不愿意去大费周折做这种耗费精神的事情。
1: 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为了搞清楚随机交易行为的心理依据，很多人研究随机报酬对于猴子心理的影响。如果你教一个猴子做一件事情，每次猴子把事情做好，你一定会奖励猴子，猴子很快就会学会把特定的结果和自己的行为联想在一起。如果猴子把事情做好，你却不再奖励猴子，那它很快就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不会浪费精力做他们知道不会再得到报酬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开始这种实验时用的是纯随机程序，而不是用持续一贯的程序，那么猴子对丧失报酬的反应就会大不相同。你不再给猴子报酬的时候，猴子不可能知道做同样的事情再也得不到报酬。过去每次你给猴子报酬时，报酬都是以惊喜的方式出现，因此从猴子的观点来看，它没有理由不继续做这件事情。即使这样做得不到报酬，猴子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儿。有些猴子会一直持续做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容易沉迷在随机的报酬当中。如果你要我猜，我会说很有可能和我们碰到的意外惊喜时脑中释放出的让人欣喜若狂的化学物质有关。如果报酬是以随机的方式出现，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自己会不会得到报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报酬。因此花精神和力量希望再度体验令人惊喜的美妙感觉并不难，事实上这种事情是非常容易让人上瘾的。对于交易者来说，对随机报酬上瘾是让人困扰的，因为它会妨碍我们创造长期绩效所需要的心态结构。为了能够进一步地说明交易的诱惑和风险，书作者在书中又提出了一对名词，叫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书中说，我们的学识把我们限制在了社会环境当中运作，也就是我们学到了一些思考策略来满足和社会互动有关的需要、愿望和欲望。我们不但学会了相互依赖，满足我们完全无法独立满足的需要、愿望和欲望，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学会了很多以社会为基础的控制和操作技巧，来确保别人的行为能符合我们的需要。那市场看来好像可能是社会性的行为，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人参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当中，如果我们学会相互依赖，以便满足基本的需要，那么市场环境虽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却可以说成是心理上的蛮荒地带，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书中强调，我们不但不能依赖市场为我们做任何事情，而且要操纵或控制市场的行为是极为困难的。所有的人大致上都学过或者是发展出若干个技巧，能够使外在的环境来配合我们的心智环境，但是强调的就是这些技巧在交易市场上完全没有用，市场对控制和操作不起反应。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对于市场信息的看法和解读，也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改变为不控制环境，而学会控制自己，以便我们可以用发展的眼光和角度来适应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观点来看待信息，而且可以组织和建立自己的心理构造，使我们行动时总是可以配合自己的最大利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5: 造财富，
1: 造财富。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请继续收听第三章负责。在这个章节当中，著作者希望能够塑造交易者的心理，能够正确地去面对亏损的反应。书中写道，能够创造长期获利背后的原因是要彻底改变交易态度，而并不像大部分人所误解的那样，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善于解读市场。交易者普遍有这种误解，完全是因为很少人能够从最深层的水平上确实了解态度在决定个人成就上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确切地假设，交易新手亏损一次以后就会处在情感痛苦的状态当中，因此他进行交易时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特性，也就是一定会失去无忧无虑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觉得市场使其亏损和痛苦，并夺走了属于他的胜利成功的感觉。我们都有失去东西和东西被人夺走的经验，都有着想得到东西或者是自认为应该得到东西却得不到的体验，也都经历过遭受到阻止不能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能追求我们梦寐以求所构想的体验。这些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当我们碰到类似的状况时，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碰到的事情或者是感受到的痛苦负责，因为我们无可奈何。我们不是自己选择脱离快乐的状态，而进入到精神痛苦的状态，决定权不在我们手中。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应付别人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采取行动的情况。如果别人的行为使我们陷入到情感痛苦的状态，我们自然就会觉得遭受到了背叛。可能你根本想不到，在我们成年以后进行交易行为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多么自然而然地把交易时的瞬间从快乐变成痛苦时的经验与孩提时代相同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心理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接受交易的固有风险，又不知道怎么防止把过去和现在自然联想在一起的倾向，我们最后会把自己的成果归咎于市场，而不是自行去承担责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负责的成年人，但只有成熟的交易者真正能够为任何交易结果确实负起完全的责任。不少人会认为自己承担了责任，可实际上却希望市场为他们去承担责任。一般交易者希望市场满足自己的期望、希望和梦想。我们在社会上可以预期别人以合理而负责的方式行动，如果别人不是这样做，因而伤害到我们时，社会会提供补救之道，矫正失衡，使我们的自我完全复原。然而交易市场却不会负责提供或者是做出对我们有利的事情，市场可能不会这样自我宣传，而且绝对不希望投射这种印象。每一位交易者进行交易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获得利益，交易者要得到好处唯一的方式就是其他交易者的损失，无论是期货交易当中的实际亏损，还是股票交易当中的丧失机会。你交易的目的是希望赚钱，世界上每一个交易者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当你从这种观点来看待自己和交易市场的关系时，你就会明白，市场对于交易者来说到底负什么责任呢？它除了遵守促进交易活动的规则之外，没有其他的责任。如果你发现你把责任归咎到市场上，或者是认为遭受到了市场的背叛，就代表你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零和游戏的意义。不管你的希望和想法是什么，不管你花多少精力从事交易，如果你对市场有任何程度的怪罪，都表明你没有接受市场对你毫无亏欠的现实。负责的真正意义，就是要表示在你的内心深处去承认和接受，你要为你的交易成败负全责，而不是市场该负责。 市场会提供你交易的机会，会让你从市场当中赚到钱，当然也会赔钱。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收听。

价格波动代表着当下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市场也会产生与本身有关的信息，使其变得极为容易交易。市场每一刻都在开放着，你有机会建仓、减仓、加仓和清仓，这些机会能够让你获利落袋，也可以让你减少亏损。如果这个时候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要负责满足其他交易者的期望、希望、梦想和欲望吗？你肯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荒唐，你当然不必负责任。可然而，如果你发现自己怪罪市场，觉得遭受到了市场的背叛，那基本上就说明你是希望别人为你负责。你期望着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为能够促使市场满足你的需要，你必须独立学习怎么从市场当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这种学习过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负起全部的绝对责任。重要的话再说一遍，负责的意义就表明在你的内心的最深处承认和接受你要为你的交易成败负全责，而不是市场该负责。不肯承担全部责任，会最终形成两种重大的心理障碍，妨碍你追求获利。第一种障碍，你和市场会形成敌对关系，使你脱离持续流动的机会。第二种障碍，你会误导自己，认为自己的交易问题和失败可以凭借市场分析矫正过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障碍，当你把获利或者是减少亏损的责任当中的任何一部分比率投射到市场上的时候，市场非常容易变成你的对手和敌人。亏损就像是我们童年时东西被人拿走，或者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时产生的同样的痛苦、生气、厌恶和无可奈何的感觉。可实际上，市场只是呈现出本身信息的事实，市场并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和期望，也并不在乎你所在的交易部位。每一刻，每一项出价和每一项要价都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你可能进行交易获利落袋，或者是认赔杀出。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每一刻都是中立的。对于旁观者的你，每一刻和每一个价格变化可能都有意义，但是这些意义存在什么地方？意义是以你所学到的东西为基础，存在于你的内心里，而并不是呈现在市场上。市场对自己产生的市场信息是不会赋予任何意义的，或是加以解读的。市场并不知道你如何定义机会和亏损，不知道你是否把市场视为无休无止的流程，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可以进行交易，追求利润或者是亏损。如果你认为市场信息多多少少会让你痛苦，那么你自然就会设法避免这种痛苦，你会在有意或者是无意之间阻止自己去了解这些信息。在阻止这种信息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系统地阻止自己利用很多致富的机会，换句话说，你会把自己排除在机会流程之外。很多交易新手了解市场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市场，并向市场和自己证明什么东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市场去伤害自己。他认为了解市场就可以

0: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的观点出了问题，而并不是缺乏市场知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请听第四章，持续一贯是一种心态。作为交易者，要想创造长期成就，你不能够依赖市场，同样要长期体验到快乐，你也不能依赖外在的世界。真正快乐的人不必做什么事情就会快乐，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快乐的人。交易者能够创造持续获利，其实是持续并自然地表现了本性。他们不必设法维持持续性，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持续性。在这个章节当中呢，书作者表达了一个态度，就是他希望你正确看出你需要看出的事情，根据你看到的东西采取行动。高明的交易者并不尝试从市场当中得到什么，而是让自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利用市场提供的东西让自己获利。他说，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会避免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如果你在交易的时候基本的出发点是要从市场上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市场不能满足你的期望时，你心里的防卫机制就会启动，弥补你想要却得不到所形成的差异，以免你感受到情感上的痛苦。那么我们的头脑就会自动阻止带有威胁性的信息，或者设法隐瞒这种信息，以便保护我们不会因为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而在情感上不安。它会带你进入到可能、应该、一定或是要是如果这样的领域当中，这种情形会是你可能、应该或是一定会看出来当时你似乎都看不到的东西。等到事情发生或者是机会失去很久以后，一切都会变得很清楚时，会让你觉得更痛苦。要维持长期的获利，你思考交易问题的时候更要理智，必须要学会思考不受心智过程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以免你依据能够让你快乐、让你满足期望或者是让你避免痛苦的东西作为基础去隐瞒、阻止或者是选择信息。作者认为，你可能犯的错误当中有 95% 的起因是来自于心理的恐惧。市场本身是不会解读本身所提供的信息的，解读信息的是你自己。如何才能够以不再害怕的方式去思考交易问题，进而使自己不再受到心智过程的影响，让你

0: 在阻挡、隐瞒和选择信息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学会接受风险。那么到底什么是接受风险呢？作者认为，接受风险表示你接受交易的后果，情感上不会不安，也不会恐惧。你在思考交易、思考你和市场关系的时候，必须要学会不让犯错、亏损、错过机会，或者是赚不到钱的可能性去引发你心中的防卫机制，引导你脱离机会流程。如果你觉得后果很可怕，那么冒险交易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恐惧会影响你对信息的看法和你的行为，促使你做出你最害怕且一心想避免的事情。当你做好利用机会的准备时，不会对市场行为做出任何限制或者是期望，你会对市场的自主行动绝对满意。然而在市场自主行动的过程当中，市场会产生一些你视为机会的状况，你会尽力地利用这些机会并且采取行动，但是你的心态不会由市场行为来决定，也不受市场行为的影响。如果你学会创造不受市场影响的心态，你就可以充分利用你所有的分析技巧和其他技巧，全力地发挥出你的交易潜力。
1: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技术分析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我们规划的交易从来没有执行，而执行的却总是没有规划的交易？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我们的交易行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书籍《交易心理分析》，探讨如何用自信、自律和正确的心态建立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操作体系。敬请收听。

交易者开始交易生涯的时候，对于责任和风险具备适当信念和态度的人很少。交易新手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循环，即开始时无忧无虑，然后会变得害怕，害怕会持续地削弱他们的潜能。交易者如果能够打破这种循环，达成目的，最终学会不再逃避，而是拥抱责任和风险。打破这种循环的人，大多都会经历庞大的亏损，碰到极多的痛苦，放弃对交易本质的幻想以后，思考方式才会真正获得改变。就发展而言，如何改变不是很重要，因为改变大多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的。换句话说，大家开始时完全不知道心理发生的变化，要等体验到了新观点对他们和市场互动的方式产生良好的影响之后才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明的交易者，如果你问他为什么成功的时候，他只能说止损、顺势而为之类的名言。重要的是，即使你的直接交易经验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你还是必须了解你可以做到像专家一样思考，也就是在交易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恐惧。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交易者调整心理，以便接受风险，可以像专业的交易者一样运作呢？作者说，教授大家一个方法，也就是一种思考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坚定相信概率和优势。学到这种新思考策略以后，你就会学到如何与市场建立新的关系，并且摆脱错误和亏损的交易，使你不再把有关市场的一切都看成具有威胁性。痛苦的威胁消除以后，恐惧同时就会消失，以恐惧为基础的错误也会消失，你的心智就会变得自由自在，从而可以看出市场上的一切，并且根据你所看到的东西采取行动。书作者举例说，他有一个怕蛇的客户，他想这个客户一定知道不是所有的蛇都很危险，学习怎么区别危险和不危险的蛇应该不会很难。学到怎么区别以后，是否能够突然使他不再害怕不危险的蛇呢？我们是否能够假设他的了解会深化？

到他的心里，使其现在与蛇互动的时候不再害怕，或者是动弹不得呢？当然，我们是不能做这种假设的。他了解有些蛇不危险，和他对蛇的恐惧可以在其心里共存，就像对立的矛盾共存一样。你可以拿蛇对着他，他可能承认他知道这条蛇不危险，不会伤害他，但同时他会发现，即使他想摸蛇，要他去摸还是极为困难。那这一点是否表示他余生里注定都要怕蛇呢？只有他希望这样时才会变成这样，这一点其实是意愿的问题，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中和他的恐惧，但是他必须努力这样做，努力做什么事情需要有足够的动机。很多人知道自己的某些恐惧并不理性，却决定与这种矛盾和平共存，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耗费精神去克服这种恐惧。书作者说，他和很多交易者合作多年，多年的经验让他找出了与风险和责任问题有关的很多种典型矛盾和冲突。但不管你多么希望成功，抱着两种以上对立的信念，就非常容易抵消你的积极意愿。有些交易者通常会认为自己已经是甘冒风险的交易者，而且把这种思想深化到了变成实用阶段的信念。可实际上，他们理解市场的根本动机方式，却显示出其尽其所能地去逃避风险。那碰到这种情景该怎么办呢？作者认为，要从市场当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有一些比较容易又让人十分满意的方法。但首先，你必须愿意从思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交易心理分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谢谢你。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绵延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42年的一天，一群日伪军正在扫荡一个村庄，整个村庄里看不到一个村民，可是枪声却持续不断，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让敌人胆战心惊。而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几个日伪军士兵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不料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原本空无一人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村民，村民狠狠地扔出一个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伤亡惨重。等到这些敌人回过神来想找人算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周围还是空无一人。
10: 这个情节就出自1966年上映的电影《地道战》。在这部革命题材老电影中啊，高家庄的百姓们正是通过地道战这种战斗形式巧妙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影片中那一幕幕地道内外的战斗场景，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记忆里的经典。那么，真正的高家庄究竟在哪里？那些纵横交错的地道里又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
9: 在中国河北省的清苑县，有一个名为冉庄的村庄，村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上吊着一口大钟。这棵老槐树早已死亡，但每天都会有无数游客专门来到树下，只为了看看树，敲敲钟。因为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老电影《地道战》中，男主角高传宝的父亲高老忠正是在这棵树下被日军司令山田和日伪军头目汤司令发现的。牺牲之前，高老忠用尽全身力气敲响了老槐树上的大钟，让整个村里的百姓在第一时间躲进了家中的地道。敌人想要夜袭高家庄的阴谋也就此失败。 事实上，在冉庄能唤起无数游人记忆的不只是老槐树，还有那一个个农家小院、高房公室、地堡和保留着抗日标语的土墙，因为这里正是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地。而作为真实的高家庄，冉庄里那些四通八达的地道和设计巧妙的地道口，在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战争与岁月的洗礼之后，仍然保存完好。这就是著名的冉庄地道战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处抗日战争的重要遗址。遗址保护区里不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3000多米的地道和32个设计巧妙的地道口，更保留了20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环境风貌。1959年，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在遗址的基础上建立，馆里收藏着为数众多的文物，其中既有挖掘地道的各种工具，又有当地民兵和百姓使用过的武器，他们共同见证了70多年前冉庄人民利用地道战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悲壮历史。那么，在抗日战争中，地道战这种战斗形式究竟是如何兴起的？
11: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下了《论持久战》一文，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各根据地人民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游击战争。像冀中地区开展的就是地道战。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华北平原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1942年，根据地人民在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之下，开展了反扫荡。在反扫荡过程当中，这个地道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地道战，这个当时这个地道修好了以后，这个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在战争当中呢，既能够隐蔽我们的群众，掩护我们的部队，同时又能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成为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个坚固的地下堡垒。
9: 地道战是冀中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冀中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地下长城。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道总长超过了1.2万公里，在今天北京市和其他不少地方都保存有地道的遗址。比如北京市顺义区的焦庄户村、河北省邯郸市的山底村、山西省定襄县的西河头村等等。而在众多遗址当中，冉庄的地道作为经典影片《地道战》的取景地而广为人知。
10: 事实上，冉庄并不是地道战的首创之地，但这里的地道呢却非常典型。那么，在没有测量工具的情况下，冉庄的百姓们是如何挖出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的？又是谁带领他们利用地道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呢？
9: 据专家介绍，冉庄的地道一般宽0.7到0.8米，高约1到1.5米，四条主干道和20多条支线共同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在挖掘地道之前，村民们一般会先挖2口竖井，然后在井底对着挖，挖通之后就形成了一条简单的地道。地道口也是通过精心设计，通常隐藏在马槽里、井口下、灶台下以及炕面上等等。 如果没有人指示，这些地道口很难被敌人发现。即使被发现，地道里还有很多地方都设有陷阱，让敌人有去无回。在抗日战争中，冉庄的民兵利用地道优势，配合武工队多次对敌作战，歼敌无数，因此荣获了地道战模范村等称号。在电影《地道战》中，男主角高传宝带领高家庄的百姓们通过地道战与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不过在冉庄百姓的记忆中，第一个带领他们挖地道的人是一个名叫张森林的人。张森林是冉庄第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秘密组织抗日活动，他在自己家的地窖里挖了一个洞。他经常在洞里工作，研究如何打击敌人。这就是冉庄地道的雏形。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冉庄党组织的号召下，冉庄里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纷纷开始挖地洞。1942年，张森林的身份暴露，家里的地洞也被敌人发现。然而他却不顾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冉庄继续抗日。由于不能露面，张森林一直躲藏在乡亲们的地洞中。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他屡次躲过日本侵略军的搜查。然而由于汉奸的告密，张森林最终还是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34岁。在牺牲之前，他写了一首旧忆词来表达自己坚持抗日、宁死不屈的革命信念。临伤遍体作图求，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是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如今这首旧忆词和张森林书写的另一首诗《从容赋》已经成为一级文物，被收藏在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中。电影《地道战》是在冉庄拍摄的，但身为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的张森林却并不是电影男主角高传宝的原型。据说高传宝的原型其实是一个名叫刘傻子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2年冬的一天，在今天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平村，一个名叫刘傻子的年轻人和几个伙伴正在家中挖洞。刘傻子虽然名字不好听，可是人却很机灵。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是高平村的民兵队长。从1940年夏天开始，他曾经多次带领民兵伏击日伪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追回被敌人抢夺的粮食物资，让敌人头痛不已。到1945年的五月，高平村凭借地道多次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围攻，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村。刘傻子也被授予冀中平原地道战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还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将钢炮和大量毒瓦斯兵分五路包围了高平村。刘傻子带领民兵先是在高防工事等制高点上阻击敌人，接着通过地道转移到村里埋设地雷，敌人伤亡惨重，最终选择撤退。但在撤退之前，他们杀死了刘傻子的母亲，还放火焚烧房屋。看到敌人终于离开村子，刘傻子赶紧带领民兵从地道里钻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抢救伤员。谁知就在这时，撤退到村外的敌人却连发了几十枚炮弹，刘傻子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此时他才年仅29岁。20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任旭东被刘傻子的英雄事迹所打动，创作了电影《地道战》，而以刘傻子为原型塑造的高传宝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经典的英雄形象。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42年夏天，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在中国山东省赵家庄，当地民兵组织的地雷战神出鬼没，变化无穷，打得日本侵略者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相信您一定看出来了，这是经典电影《地雷战》中的精彩片段。电影里民兵用自制的土地雷布下各种各样的地雷阵，炸得敌人晕头转向。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地雷战？在真实的历史中，土地雷真有那么厉害吗？
1: 电影《地雷战》说的是胶东地区赵家庄民兵用地雷战英勇抗击侵华日军的故事。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对付侵华日军的独特战法起源于冀中平原。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紧接着冀中地区也沦陷了。第二年，八路军挺进华北，并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当时侵华日军经常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民兵缺少枪支弹药，更没有杀伤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锋，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有一次，在反扫荡的过程中，一个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大家从中受到启发，开始研究和实验地雷战。

0: 地雷战的好处很多，敌人在明处，民兵在暗处，还可以充分发挥民兵熟悉地形的优势进行战斗。后来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土办法制造的地雷成为民兵们的有力武器。
1: 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地雷战中，民兵造地雷的场面热火朝天，造出的土地雷威力不小，能把侵华日军炸上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冀中地区，早期民兵造的土地雷里面装的是用木炭、硫磺和硝石配成的黑火药，这种火药的威力和现在的爆竹差不多，杀伤力有限，最多能把敌人炸个鼻青脸肿，想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是不大可能的。最早的时候，地雷更多的是起到报警的作用。民兵把地雷埋在村口和一些交通要道上，一旦敌人来扫荡，只要踩响地雷，民兵就知道敌人来了，可以将财产和人员立刻转移，不至于遭受巨大的损失。土地雷不仅威力有限，而且由于缺少专业知识，民兵在制作地雷的过程中也经常会意外受伤。
1: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遇到了难题，那就是缺少专业的技术和人才。这个时候啊，一批侵华原理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积极走上了抗战救国之路。
0: 为了解决造地雷需要专业人才的问题，吕正操将军特意找到根据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张真经过多方努力和联系，找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叶启孙和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真。叶启孙在天津积极筹备制造地雷的材料，熊大真直接奔赴根据地。当时熊大枕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文质彬彬。当他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根据地时，大家充满了担心。民兵们说，我们冀中情况这么艰苦，你能受得了吗？熊大枕把衣服一甩，领带一丢，信誓旦旦地说，你们能吃苦，我也能吃苦，你们吃小米粥，我也能吃。就这样，熊大枕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并负责筹建技术工作社，开始了烈性炸药、雷管和地雷的改进工作。后来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地雷的研制和推广中来，包括清华的实验师门本忠、机械系工程师胡大佛、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芳，以及后来的两弹元勋汪德熙等等。一次，汪德熙和张芳在做雷管引爆实验时，为了节约炸药，他们用导火索引爆。当时的导火索质量不好，有时候烧着烧着就不着了。实验室二人等了很长时间，雷管都没有爆炸。张芳上前查看，打算换一根新的导火索。张芳拿着雷管，用一只手轻轻拨下导火索，突然雷管爆炸了，张芳的右手指被炸断。

0: 就这样，在根据地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反复进行着实验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专业人才和技术，冀中造的地雷不再是土地雷，而是改头换面，威力大增。这些地雷甚至能炸火车、炸坦克。1938年6月，冀中军民用自己造的地雷在平汉铁路上袭击了敌人的军用列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整个火车头都被炸飞上了半空。这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大家还开创了很多新的地雷战法，比如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等等。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根据地的军民们总结地雷战的实战经验，结合所学的地雷知识，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地雷，比如夹子雷、子母雷、石雷、半雷等等。冀中根据地还积极开办造地雷的培训班，教更多的民兵制造地雷。如今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中，藏有许多保存下来的地雷实物，是珍贵的历史见证。除了研制新式炸药和地雷，在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冀中根据地还建起了一座兵工厂，拥有2000多工人，能大批量生产各种地雷、手榴弹。从此，各式各样的新式地雷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军民的手中，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让日军既恼怒又疑惑。为了对付地雷啊，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使用先进的仪器进行排雷，同时呢，还要把根据地的地雷偷回去研究研究，这地雷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能这么厉害。

0: 在电影《地雷战》里，为了研究中国地雷，日军偷偷化妆成农妇到村里偷地雷拿回去研究，结果地雷自动爆炸，把日军渡边炸死了。这是确有其事，还是一种艺术虚构呢？地雷里藏着什么秘密呢？据专家介绍，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而且地雷里的秘密是清华科学家们想出来的土办法。原来这种地雷除了正常的引信以外，里面还放置了一条蜡纸折的小纸船，小纸船里被滴上一些硫酸，日军即使拆掉了地雷引信，可是只要移动地雷，纸船里的硫酸就会流出来，硫酸是导电的，这样一来地雷的爆炸电路就等于被重新接通了，就会就地爆炸。就算纸船里的硫酸不流出来，它也会慢慢腐蚀纸船，让地雷延期爆炸。这种地雷仿佛长了眼睛一般，让侵华日军尝尽了苦头。为此，日本的华北派遣军专门发布了一条命令，规定发现八路军的地雷之后，只许就地销毁，不许带回去，就是为了避免二度伤亡。
1: 地雷战这个战法呢，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运用。这种战术呢，从冀中后来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增强了敌后抗日人民的斗争的信心。其中山东海阳县的这个地雷战是最厉害的。据统计呢，在整个的抗战过程中，他们用地雷杀伤日伪军达1000多人，所以才有了这部经典的电影。
0: 在抗日军民的努力下，地雷战战法从冀中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地雷也从防御性武器发展成为可以用来包围敌人据点、截断敌人退路的进攻性武器。作为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地雷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2: 天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
0: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保定市新安县城白洋淀地区，有一支水上游击队，神出鬼没，英勇无敌，用土枪土炮打败了侵华日军的洋枪洋炮。游击队有一个英雄的小男孩，他会游泳，能爬树，会摔跤，也爱咬人，浑身洋溢着倔强不驯、宁折不弯的杆劲儿。
3: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电影《小兵张嘎》里啊，这位抗日小英雄，相信你一定不陌生。嘎子通常指那种调皮捣蛋、总爱干点小坏事儿、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许多人记忆中最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那么小兵张嘎是确有其人，还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电影中来无影去无踪的雁翎队又真的那么神勇吗？
0: 20世纪60年代，一部经典电影小兵张嘎放映后广受好评。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在与侵华日军的斗争中，从调皮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小小侦察员的故事。
4: 就想掏枪。
0: 电影改编自著名小说家徐光耀的同名小说。那么电影里的小兵张嘎确有其人吗？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关于嘎子的原型流传了好几个版本。有人说嘎子的原型是抗日武工队雁翎队的队员赵波，他17岁参加雁翎队， 因为擅长爬树，成为了一名侦察员。当地流传最广的是他单身诱敌的故事。一次，雁翎队准备打掉侵华日军的汽船，赵波主动请缨，将敌人的汽船引到河岔子里来，最终炸沉了敌船。还有人说，嘎子的原型是冀中根据地另一位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叫燕秀峰。燕秀峰13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曾经一把火烧了伪军的炮楼。他聪明英勇，枪法很准，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飞腿神眼小八路。1944年，燕秀峰因为功绩突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其实，据小说家徐光耀介绍，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全民抗战的年代，面对侵华日军的入侵，眼看着山河破碎，像赵波、燕秀峰这样的英雄少年有很多，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英勇无畏。小兵张嘎的原型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许多英雄少年的一个缩影。
3: 虽然小兵张嘎的原型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但是电影里啊，嘎子投奔的敌后武工队雁翎队可是确有其事。他们是一支特殊的水上游击队，最擅长声东击西，打起仗来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
0: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2月，日寇占领河北省保定。

0: 市的新安县城，日寇动用飞机大炮对县城轮番轰炸，同时决堤放水淹没千顷良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地渔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雁翎队的许多队员都来自于当地土生土长的渔民，成立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只能使用打猎的土枪土炮。土枪土炮后面点火的地方有个引线，为了防潮，就用一个燕子的羽毛插上，点火的时候再把羽毛拔下来，这也是雁翎队名字的由来。
1: 雁翎队最初呢20几个人，后来发展成为200多人，成为一支敌后的武工队。他所活跃的地区呢，就是在新安县的白洋淀周围。日军侵入华北之后，从天津运送后勤物资还有军用物资到保定，必然要经过白洋淀。雁翎队他们就在这个白洋淀上面截获敌人的船只，切断敌人的运输补给线。
0: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由大大小小100多个湖泊组成，包括3700多条壕沟河道，纵横交错，串联成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水面是战场，芦苇是屏障。雁翎队队员们借助有利的地形优势，隐蔽埋伏在芦苇丛中，伏击敌人的运输船，克敌制胜。如今，在白洋淀的雁翎队纪念馆里，就藏有当年雁翎队使用的战船。这种枪牌头宽尾窄，在芦苇当中行进，没有声音，隐蔽性极强。这种鹰牌两头很尖，小巧敏捷，多用于侦察行动。四舱和六舱船较大，多用于物资运输和大部队转移。在纪念馆里还藏有雁翎队当年使用过的一种土枪，叫大台杆。大台杆为铁制品，枪体全长2米多，能装火药2至4两，用信口点火，双杆并用，扫射面30米，杀伤距离在150米左右。在电影《小兵张达》里有雁翎队队员训练的片段，在真实的历史中，雁翎队队员们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土生土长的环境影响，一方面也的确来自于平时艰苦的练习。为了拥有更过硬的水上本领，他们每天坚持练习浮水、踩水、潜泳、划船等等项目。队员们还要进行船上射击训练，随时变更船速和距离，不断提高射击命中率。在一次战斗中，雁翎队击毁了一艘敌船，敌人火速派弃船前来支援，雁翎队队长下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队员们迅速把小船驶进苇塘，把大台杆枪沉入河底，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和熟悉地形的优势，大家头顶荷叶，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撤离，无一人伤亡。鲜为人知的是，雁翎队队员不仅夏天在水上英勇无敌，到了隆冬时节，白洋淀百里冰封，冰上的雁翎队队员们同样身手不凡。雁翎队队员用木头和铁条制成特殊的冰床子，冰床子形如梯子，上面铺着芦苇和竹竿，纵向的两条主龙骨下是铁条，坚硬光滑，在冰面上运行速度极快，雁翎队员称之为土坦克。土 坦克灵活便捷，在冰面上一撑可日行数百里，在地形复杂的白洋淀来无影去无踪，打得明处的敌人望风而逃。
2: 雁翎队成立之后，利用地利之便呢，积极开展水上游击战，有效地截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同时呢，雁翎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占据点端炮楼。
0: 在电影《小兵张嘎》里被敌人捉住的嘎子，利用聪明智慧帮助雁翎队一举端了日军的炮楼。占据点端炮楼是雁翎队的主要任务之一。1942年3月，侵华日军为了加强对白洋淀地区的监视控制，打击当地抗日武装的反抗，先后建起了38个炮楼，炮楼多由汉奸和伪军把守。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河北省新安县委决定让雁翎队开展以骚扰据点、夺枪、锄奸为中心的斗争。1943年，雁翎队把目标选在了大店头的朱家大院，里面有70多名伪军，平时为非作歹。雁翎队分成3个靶算，一举歼灭敌人。一天晚上，电闪雷鸣，暴风雨即将来临，雁翎队3小队在队长郑少臣的带领下，全副武装悄悄靠近朱家大院。夜里1点左右，下起了倾盆大雨，正好为行动提供了掩护。郑少臣加快速度，很快把窗户掏开了，他们跳进院里，3下5除2下了站岗伪军的枪，然后兵分五路，将东厢房、北厢房、顶楼等各处的伪军统统控制住。郑少臣和队员爬到楼顶，一脚将门踢开，大喝一声不许动。伪军中队长胡凤才正在睡觉，迷迷糊糊中以为是谁在说梦话，爬起来骂道：孬种，你们都叫雁翎队吓破胆了。当他看清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雁翎队队员时，赶紧举起手来说：我不动，我交枪。天还没亮，战斗就结束了，雁翎队将俘虏都围在一起，让胡凤才清点人数。胡凤才查了半天说，只有伙夫老朱跑了，其余一个也不少。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很满意地笑了，原来伙夫老朱正是雁翎队的内线，雁翎队一枪未发就取得了胜利，也多亏老朱里应外合。此时老朱奉命逃跑，去给日本鬼子报信去了。就这样，骁勇善战的雁翎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同侵华日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打日寇、除汉奸、端炮楼、拿据点，战绩显赫。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27年初，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血雨腥风中，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3: 提前起义，现在是2点，开始。
4: 是，
5: 是，
6: 是。
0: 经典老电影《南昌起义》讲述的就是这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
2: 南昌起义的枪声可谓

0: 南昌起义的光辉历程。
1: 1927年7月，为领导南昌起义，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7月27日，周恩来悄悄来到江西南昌，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这一年，周恩来年仅29岁。作为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者和领导者，在筹备起义的那段日子，他夙夜在公，废寝忘食。
2: 这是目前南昌政治军事的形势分析，
3: 很详细，很具体。
1: 经过商议，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4点举行。
4: 我们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1: 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在起义的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进行了起义前的最后部署和动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昌起义油画作品生动再现了这一历史瞬间。画面的中心位置，周恩来表情坚定，自信十足地站在台阶上，他有力地举起右手，正在向台阶下的官兵们讲着什么。官兵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表情庄重，紧张的神情中透着义无反顾的坚毅。站在周恩来身后的是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他们表情从容镇定，与官兵们的紧张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朱德，他倒背双手，气定神闲，让人很难看出他其实刚刚从一场晚宴上匆匆忙忙赶到这里。
2: 诸位，诸位，还有16圈呢，请吧，请。
1: 就在这天晚上，由朱德做东，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了一批重要客人。客人中有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期间，朱德和军官们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好不热闹。起义即将举行，朱德为何如此反常地在这里大宴宾客呢？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朱德之所以安排这次晚宴，是为了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因为当时的南昌驻军已经接到了汪精卫清党的命令，开始着手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了。但是参加晚宴的这几名国民党军官并不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早在1922年8月，朱德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周恩来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事实上，南昌起义的几位领导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
2: 我们太
1: 在电影《南昌起义》中，贺龙冲进会议室反对兵变时，首先就表明了我不是共产党员。
5: 我反对兵变，我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
0: 南昌起义时，贺龙确实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

0: 二十军军长的贺龙拥有7000多兵力，是各方力量争取的对象。然而，贺龙早就认准了共产党，说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尤其在1927年血雨腥风的时候，跟着共产党走就意味着被通缉、关押，甚至杀头。即使如此啊，贺龙仍然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 担当起南昌起义总指挥的重任，毅然举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
1: 一致，起立。
0: 贺龙、朱德和叶挺的队伍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为了拖住敌人的兵力，朱德还用一场精心策划的晚宴，成功地把几名国民党军官稳在了麻将桌上。然而， 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晚9点多，一个国民党副官急匆匆赶到嘉宾楼，向那几位正在打麻将的军官报告说，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
1: 共产党要暴动？
2: 哎，老兄是开玩笑吧？
3: 那边都来人了。
2: 真的？
3: 邱团长，司令请。
2: 军官们闻讯大惊，立即起身离开，赶往自己部队的驻地。原来贺龙的部队中有一个副营长叛变，将起义之事向国民党驻军告密了。几名国民党军官刚走，朱德就匆匆赶到江西大旅社，向前敌委员会通报叛徒告密一事。
0: 提前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官兵，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在起义中，朱德手握自己的驳壳枪，率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的数百名官兵奋勇冲杀。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把驳壳枪，就是南昌起义时朱德使用的手枪。它被称为南昌起义第一枪，枪号为5926，枪型为警用型，德国制造。这种手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批量进入中国的，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在南昌起义中，朱德就用这把手枪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共有2万多人，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到拂晓时分，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 缴获枪支5000余支，大炮数门，最终成功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点，它打破了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点燃了希望。 南昌起义后，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书中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同时指出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还对参加起义的部队进行了整编。 朱德成为第9军副军长，不久就正式升任军长职务。为了纪念这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起义，朱德在自己的驳壳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
4: 南昌起义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它有深远的意义。这次起义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我们经常讲枪杆子里面求政权，但是在之前，我们党没有重视建立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所以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处在
1: 被动的地位，有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而这次起义呢，我们党意识到了建立人民武装、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所以这次起义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啊，举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它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0: 正是基于南昌起义在建军史上的重要意义，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历经艰辛，只保存下来800多人。正是这支800多人的队伍，在后来的转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这把南昌起义第一枪，则一直陪伴在朱德身边，跟随他转战南北，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田宇继续和李云龙聊着。
2: 首长，您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吗？
3: 没听说过。
2: 真没文化。田宇有点放肆地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李云龙早就蹦起来了。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是这话从田宇嘴里说出来，李云龙就没脾气了，他不吭声。对不起首长，我和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啊。
1: 田宇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3: 啊，没事儿，是没文化吗？我承认，等全国解放后，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哎，别看我没文化，可我也有知识分子朋友。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是我的老搭档，那小子可是正牌大学生，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啊混了八年，也多少熏出点文化味儿来。文化这东西就像个香炉，你要是老守着香炉，还能不熏出点香味儿来？
1: 李云龙又来了精神。田宇好奇地说，
2: 那个赵刚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味儿呢？
3: 多了多了，那小子喜欢诗，教了我不少，不过大多数我都记不住了，有的还记着，你听着，我给你背一段。
1: 田宇拍掌道：“
2: 好呀，好呀，快背。”
3: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啊，
2: 哎，他娘的，下面想不起来了。
1: 李云龙不好意思地说。
2: 沙场秋点兵，
1: 田宇这样告诉他。
3: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
1: 哎，我说小田啊，你也懂诗啊？
2: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1: 田宇不以为然地翻翻眼皮说，
2: 那还是我五六岁时背的诗呢。
3: 呵呦呵，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啊。
2: 别这么说首长，您背诗歌不怎么样，可是您能打仗呀，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了，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背诗算什么，和您指挥一个师相比，那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呀，英雄莫问出处。
1: 田宇对李云龙由衷的崇拜，美人的崇拜可不是常有。李云龙顿时觉得自己形象高大起来。哎，当然了，必要的谦虚还是应该有。他大度地挥挥手说：“
3: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1: 小田啊，胜利之后，你打算干什么？
2: 想去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3: 当然还在部队上干。离开了部队啊，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要有人干吧，总不能都走了吧。将来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来接班。
2: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1: 李云龙顿时泄了气，小声地嘟囔着：“
3: 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
1: 他心里说，这得看你同不同意了。田宇心里想，这个首长还是蛮有性格的。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发觉自己这个光棍身份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为这个身份使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试想，若是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再去追求美人，那非犯错误不可。李云龙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的选择余地就大了。这个田雨就是我将来的老婆，他斩钉截铁地得出了这个结论。至于田雨怎么想，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自己认准的事儿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其实他根本没有和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过这没关系，情场和战场差不多。李云龙身为一个出色的战术家，懂得欲擒故纵的谋略。一个女人好比一个重兵防守的制高点，当然不能蛮干，你要先扫清外围，收集情报，搞清她的兵力、火器配备，甚至敌方指挥官的经历、爱好。情报收集的越丰富，你获胜的把握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就不会有突然性。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宇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和田宇当时的态度，心里便有了底。心说，这就对了，那时候我还没来嘛，他当然要拒绝了，他在等着我呢。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南京总统府，赵刚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和李云龙通话。好啊，老赵，才几天没见，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儿和我通话？你狗日的重色轻友！你别说了，那姑娘啊，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真不错，要是不负伤啊，哪儿找这机会去？我都想负伤了。什么？瞧瞧你啊，他妈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像啊，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我呀，两条光棍，谁比谁有经验呢？哎，等等，我想想啊，首先啊，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漫不经心地看着别处，别色眯眯地盯着啊，那样啊，很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成色鬼。哎，他怎么称呼你？首长啊，不行，这称呼得变变，太严肃了。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强男霸女之嫌啊，你得把辈分拉平了。你要是当了这个首长啊，那别的角色就不好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远了啊，多谈谈打仗的事儿，这个才是你的强项。听见没有？只有啊，英雄才配得上美人啊！行了，哎呀，你有完没完了？我正忙着呢，不和你扯淡了啊！挂了。
3: 我说小田呐，咱们别老首长的叫好不好？我就不爱听这个啊！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平里拉。那叫什么呢？
3: 就叫老李吧。啊，这么着随便点。
2: 哟，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要批评我的。
3: 哎，没关系，就这么叫啊。革命队伍里他就是没大没小，大家呀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老家有个妹妹，跟你差不多的。咱们呢应该是平辈儿啊，那个听你这么一叫首长，我咋就觉得 大叔你好几班似的，怪别扭的。
1: 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家乡里哪有什么妹妹，不过他那个村子里彼此都能够沾亲带故，能称得上表妹的人倒是不少。田宇倒也大方，
2: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不许生气啊，老李啊。
3: 哎，小田啊。
2: 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都当市长了还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有的市长，呵，一见我们这些小兵脸儿就板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还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
2: 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吧，你同意吗？
3: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2: 老李，好朋友之间就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
1: 田宇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
3: 哎，别发愁，有事儿啊和我说，不信天还能塌下来。
1: 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2: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找我谈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呀，我哪样也不沾，干嘛非逼我嫁人？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政治前途。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
3: 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理论。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多大官，我都敢毙了他。
1: 李云龙拍着桌子还真的愤怒了起来。
2: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呢，我们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咱们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把我调你们师去。
3: 哦，这事儿可难办，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要打仗，女孩子可不好安排。
2: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
1: 田宇耍起赖来。
3: 办法嘛，哎，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李云龙居心叵测地看了田宇一眼。
3: 别吵别吵，让我想想，过些天呢再答复你啊。
1: 李云龙架着双拐在医院里到处转，见了谁都没话找话的打招呼，他是闲的，从来没这么闲过。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报了番号。
3: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他惊喜地问道。
4: 长官，认识我们楚师长？
3: 哦，嘿，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啊，还是他送的。喏，这身伤口啊，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不过呀，我也没见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呢。
4: 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差一公分，差点啊就没救过来。
5: 莫非长官就是李云龙师长？
3: 正是在下。
4: 哎呀，久仰久仰，
5: 张某久仰大名，楚师长常常念叨您呢。抗战的时候，我在第二战区358屯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
6: 哦，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5: 李云龙问道。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五军了。
6: 哦，是这样。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到了第五军呢，也不算委屈了他呀。哎，说句心里话，你们五大主力啊都是硬茬子，这可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孟良崮和74师交过手，昌陵府还算条汉子。哎，可惜啊死了，不然呢还真可以交个朋友。
5: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6: 请直言无妨。
5: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的时候也是赞口不绝，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然是好朋友，怎么战场上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仇也不记，我很是奇怪。
1: 李云龙笑了。
6: 啊，这不难理解，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是另一码事儿。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从战争角度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军队就垮得快些，反过来呢也是此理，你明白了吧？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相惜嘛。
5: 哦，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6: 没错，我说过，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打74师时我就挺佩服，那野战攻势啊构筑的可真是行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环形攻势、掩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刷的一下就建起来了。嘿，坦率地说呀，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呀，还真就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就是打赢了。这里面除了战略战术问题，恐怕还是和你们的政府有关呐。蒋介石干的是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的钱够多的了，还要脸？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啊也没用。哎，老弟啊，听我的，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养好伤啊跟我走，咱们一块干。
5: 上校感激地说，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的时候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御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要好好想一想。田宇怕李云龙跌倒，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小声地问道，
2: 老李，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
6: 傻丫头，我和他呀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不是挺好的吗？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才算数吧？这不是太霸道了吗？我看呐，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呐，虽然糟糕，可国民党军队呢，还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啊，对于这支军队，我还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大家呀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拔刀相见，可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一天再和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呢还是会共同对敌的，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田宇参军后听过各种报告，好像都没有今天李云龙的话有种清风拂。

0: 当面的感觉，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丝毫没有政治顾忌。他和敌被俘军官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间的战术研讨，这样的高级首长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然屈尊和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相互称呼，使田宇受宠若惊。人家老李是什么人？红军时代就是主力团团长了，抗战时期又是独立团团长，在129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人家老李这辈子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田宇长这么大吃过的大米粒儿还多。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很露脸，很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个单纯的少女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唯独没有想想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和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这个首长干嘛不和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天真烂漫的田宇近来心情极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以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有找他谈话。田宇和一般的小姑娘一样，有点高兴事儿就喜欢和同宿舍的女伴们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27年就当了红军，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三次草地了，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的时候可没吃草根皮带，是吃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宇的喋喋不休，就偷偷扭过头乐，心说这个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连这点小事儿都闹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聪明。全医院从院长到政委到普通的卫生员，谁心里不跟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还蒙在鼓里。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女护士们经常逗田宇，小田，你听说了吗？李市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把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和他老婆一块给炸死了，真够狠的，以后还有谁敢跟他？田宇一听就不高兴了，我早知道这事儿，这有什么，谁让他是老李的老婆，当老李的老婆就不能被俘，人家老李是什么人，当年在晋西北也是个人物，那个农村丫头既然嫁给了老李，就不能往老李脸上抹黑，他手里有枪，干嘛不跟鬼子拼呀，大不了给自己留一枪。哼，要是我，要是你怎么样？女伴们逗他，就把子弹都打出去，给自己留一颗，宁死不当俘虏，这点气节我还是有的，也省得让丈夫为难。再说了，人家老李够有情义的了，为了老婆就敢攻打县城，换了别的男人敢吗？田宇是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哎，小田，你知道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杀人呐，硬是拿着刀砍脑袋，听说满地的脑袋像西瓜似的乱滚，真吓人呐。一个女护士故意吓唬田宇。

0: 知道，老李告诉过我，那几个臭土匪啊就该砍。老李那个警卫员多棒呀，硬是死在几个臭土匪手里，不报仇还算是男人吗？老李说，那个牺牲的警卫员叫和尚。老李当时就哭了。老李什么时候哭过呀？你当像你似的动不动就抹眼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老李当时肯定是真伤心了，当然得报仇，降级啊也值了。就是这么降级，人家老李现在还不是当师长吗？那个和尚死得真可惜。哎，听老李说，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警卫员了。你看最近调来那个小陈，一副傻样，他怎么配当老李的警卫员？哎，对了，我现在郑重声明，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他坏话，再让我听到我就跟他急。田宇真的很不高兴。被田宇称为一副傻样的警卫员小陈正在特护病房和李云龙诉苦。李云龙的前任警卫员在潘塘遭遇战中阵亡了。小陈是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新兵，最近被调来陪李云龙养伤。他是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等个子，从农村入伍，没见过世面，初来乍到，难免显得呆头呆脑。而满脑子充满对英雄崇拜的田宇，一见小陈便看得不顺眼。哼，军龄还没我长呢，他也配给老李当警卫员？连和尚的一个小手指头也比不上，我看着都为老李鸣不平。田宇要是看谁不顺眼，自然就没好气儿，动不动就训斥小陈，不是嫌他碍事儿，就是嫌他笨手笨脚帮不上忙。身为新兵蛋子的小陈对田宇这个老兵也是敢怒不敢言。
1: 首长，小田护士咋老看俺不顺眼？俺又没招惹他，他不就是比俺早入伍几个月吗？比首长架子还大。
2: 小陈对李云龙告状，李云龙故作神秘的小声说：“
3: 嘿，别惹他啊！你没看见，我都惹不起他，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啊，他就是咱们俩的首长啊！以后啊，你再看他进来。”就赶紧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呀也跟着挨训。
2: 小陈的倔劲儿上来了，
1: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呀就在这守着您，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凭啥这么凶？俺村的丫头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2: 李云龙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上，
3: 嘘，小声点儿。俗话说呀，好男不和女斗嘛。啊，你听我的，不和他一般见识，他来呀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呢出去溜溜，走远点呢也没事儿，我批准的，不算犯纪律。
1: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劲，俺就守着你。师长，你给俺讲讲打仗的故事。
3: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啊，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好不好？
2: 李云龙有些不耐烦了，心说这小子真是块榆木疙瘩，那咋就不开窍呢？小陈是个一根筋的孩子，他哪里知道李云龙的花花肠子，依然是倔强的像头牛。
1: 不，俺不走，守着你是俺的职责。
3: 哎，他娘的，你咋就好说歹说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磨蹭个啥呀？滚，给老子滚。
2: 李云龙终于发火了。田宇走进门，怎么了老李？
1: 没事儿，没事儿。
2: 李云龙眉开眼笑了。最近李云龙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伤口

0: 我虽然已经封口，可是他天性好动，待不住，动不动就把刚封口的窗口弄破了，鲜血又从绷带上透出来，吓得田雨直求他：“
1: 老李，你行行好，和我配合一下行不行？照这样下去，再有半年伤也好不了。”
0: 李云龙很懊丧。前些日子，渡江战役开始了，百万野战军在1000华里的江面上抢渡成功的消息使他捶胸顿足，愣是一天没吃饭，烦躁起来便冲着自己的伤口较劲，用手去撕绷带，还逮着谁骂谁，骂院长，骂医生，骂小陈，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除了田雨，他看着谁都不顺眼。随着上海、南京的解放，他的火气也渐渐地平息下来，他知道闹也没用，谁让自己命不好，偏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负伤。上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听说二师担任了预备队，便认定是由于自己不在的缘故。哼，老子要是不负伤，这次怎么也闹个主攻，这下可好，等老子伤好了，国民党早完蛋了，老子干什么去，他懊丧地想。要是没有田雨，他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快乐的田雨才不管他想什么，既然李云龙主动拉平了辈分，也就别怪田雨没大没小了。李云龙的象棋水平属于刚知道马走日象走田的初级阶段，田雨的象棋水平和他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因此棋逢对手，俩人一下起棋来竟斗嘴了。
2: 哎，来来来，小田呐、啊，我来教你下棋啊。
1: 哟，老李，我看呐，我还是让你半边巨马炮吧。
0: 田雨的小嘴儿也挺快。
2: 当头炮，年轻人呐要虚心。
1: 把马跳，中年人呐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
0: 田雨立刻还嘴。
1: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支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0: 田雨不满地说。
2: 嘿，这你不懂，咱这是迫击炮，不用支架，你虚心点行不行？
0: 李云龙犯起规来脸都不红。
1: 真赖，那我的车也可以拐弯走了，吃了你的车。
2: 哟，哎呀，哎，没注意，这个不行不行，明车暗马，偷吃炮啊，你吃车咋连招呼也不打？这步不算，把车拿过来。
0: 李云龙要回棋，
1: 不是说好了不许回棋吗？好歹也是个师长，说话还算不算话啊？
2: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要不一会儿我也让你回不？
1: 老李，有你电话，声音很小，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0: 田雨走进病房说道。李云龙嗖的一下窜出了门，田雨抓起衣服追了出去。
2: 哎，哎呀，是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0: 李云龙粗声大嗓的对着话筒喊道。
2: 武夷山，快进福建了。
3: 老李啊，你的伤怎么样？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了？
0: 赵刚的声音很小。李云龙飘了一眼在旁边的田雨，说道：“
2: 哎呀，哪儿的事儿啊！别听人瞎咧咧，咱老李啊，正练童子功呢，能想别的吗？
3: 算了吧，装什么柳下惠啊？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啊，一见着人家姑娘，眼睛也直了，走道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了。”脾气呢也改多了，平时粗声大嗓也没了，说话都捏着嗓子，像京剧里的小生似的，整个一贾宝玉，对不对？我说
4: 这属实吗？
3: 难道威震西北的李云龙也成了这副娘娘腔了？
2: 放他娘的屁，是哪个狗娘养的给老子造谣？我操！
0: 李云龙飘飘田雨便没骂出来。
3: 我说也是啊，要是李云龙都成了这娘们儿，世界上就没汉子了。哎，哎，老李啊，事情进行的顺利吗？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你要是把这个山头拿下来，可就给咱部队争了脸了。 也省。

0: 这么多人惦记着啊，到时候咱老赵脸上也有光，就敢挺着腰板和人家说呀，名花有主了。哎，谁摘走了荣誉？不是你李云龙的，是咱们十一纵的。你狗日的，就别瞎操心了，咱老李打过败仗吗？还有攻不下的山头？好啊，速战速决，祝你成功啊，快点归队，还有仗打，我挂了，再见。
1: 老李，看你美的，又要进攻什么山头啊？
0: 田宇一脸天真的问。啊，嘿，军事秘密不能说，你等着吧，总攻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李云龙似笑非笑地说。
1: 呵，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0: 田宇不满地嘀咕着。那年秋天，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从野司留守处得知野战军主力已经进了福建，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作为师级指挥员，他心里很清楚，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已大部分被歼，渡江战役后，江南已经无大仗可打，剩下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进行了全军的统一整编，全军编成了1、2、3、4野战军。这种作战编制近似于苏联二战期间的方面军，每个野战军下辖若干个兵团，李云龙的部队被编入三野 A 兵团。各大野战军渡江后，分头日夜兼程向前追击。原中原野战军现改称二野，直插西南；原东北野战军改称四野，直取两广；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三野，进军福建。战线越伸越远，全国解放的日子指日可待。这大大出乎了中共领导层的意外，因为按本来对战争进程的估计，至少还应该有2年的时间才能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可现在胜利的日子已经大大提前了。李云龙很了解自己，他这半辈子都是伴随着战争走过来的，他的命运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旦没了战争，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管他娘的，这好比赴宴迟到了，大鱼大肉就别想了，有点残羹剩饭就不错了，还有你挑的份儿。先赶回部队，把国民党这点残兵败将收拾干净再说，闹好了还能捎带着把台湾拿下来。动身好说，拔腿就可以走，可这里还有件大事没有解决，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田雨还一直蒙在鼓里，成天还嘻嘻哈哈地和他攀交情，就差称兄道弟了。李云龙自己琢磨到，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外围全部扫清了，下面就是总攻了。这次要是空着手回部队，可真是没脸见弟兄们了。本来闹了个满城风雨，谁不知道20师长李云龙正老着脸皮追姑娘呢？最后闹个鸡飞蛋打，啥结果没有，扫眉打眼的回了部队，别人甭说，赵刚那挖苦话他就受不了。再说了，还是那句话，咱老李打过败仗吗？李云龙蓄谋已久的总攻开始了。小田啊，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他单刀直入的直奔主题。
1: 老李，你什么记性啊，不是罗主任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吗？都被我给拒绝了。当时啊你还支持过我呢，你忘了？我才18岁，还早着呢。
2: 不早了，该动动脑子，晚了好男人就没了，到那时候啊后悔都晚了。
1: 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了不得的。田宇还是在嘻嘻哈哈。
2: 哎，小田，不许嬉皮笑脸了，我和你说正经事儿呢。
1: 哟，老李，干嘛这么严肃，把眼睛瞪这么大，我又没惹你。
2: 哼，你当然惹着我了，

0: 的脸都红了。呵，答应的还挺痛快。那我可说了啊，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李云龙一字一句地说的。田雨好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嗓子，他实在是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太突然了。好，给你半个小时考虑，我就坐在这儿等着，快点啊。李云龙一屁股坐下，田雨垂着头一声不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好了，半个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李云龙站了起来，田雨红着脸慌乱地说：我还没考虑好。李云龙耐心地说：小田，说真的，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没文化，粗人一个，配你是有点那个了。可是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文化我可以去学，我就不相信我老是粗人一个。虽然我有这么多缺点，可我从来没什么坏心眼儿。我要是和谁好，我会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田，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田雨不吭声了。那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也就是说喜欢我。田雨慌乱地摇摇头。那是不喜欢？不，不，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了。
1: 不是。
0: 李云龙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你不同意，我马上就走，以后绝不再纠缠你。你说话呀。田雨抬头看看李云龙，眼睛里竟含满了泪水，但他还是不说话。李云龙二话不说开始收拾衣服。田雨呆呆地看着，嘴唇动了动，眼泪开始成串地滚落下来。李云龙拎起背包朝田雨点点头说：
2: 小田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儿当然应该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为报，再见。
0: 说完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一步一步接近了门口，心里一阵的颤抖，一阵的绝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牢牢地抓住了他。他感到他的生命已经分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经失落在这里了。他心一横，毅然伸手去开门。
1: 等等，老李，请你不要丢下我，求你了。
0: 田雨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李云龙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像是遭了雷击，他猛地转过身，甩掉手里的背包，张开了双臂。
2: 你答应了？
1: 答应，答应。
0: 田雨哭着扑进了他的怀里。李云龙紧紧地搂住了田雨，猛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了声：
2: 该死的黄毛丫头，真吓死我了。
0: 田雨把脸贴在了他的胸前，热泪长流，抽抽搭搭地对他说：
1: 老李，

0: 不够意思了。我也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狠心丢下我？这太突然了，你总要等我想想嘛。该死的老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李云龙仰天长啸，他猛地把田宇举起来，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儿。我说过，你真的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把我放过了，还不后悔一辈子？田宇破涕为笑，用拳头捶着李云龙的胸说：“
0: 老李，你就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嘛，咱俩的血呀，都流到一起去了，你呀。”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该是我的嘛。
2: 田宇忽然严肃了起来。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也行。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连我结婚都不跟我父母讲，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我觉得总该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啊。老李，请不要生气，在这件事上尊重我的意见好吗？
1: 李云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请求你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江南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我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家大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不点头我就不走。
2: 李云龙坚决地说。田宇真的感动了，他充满柔情地在李云龙的脸上吻了一下。
0: 你真好，难为你了，你这个大英雄能这么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依然给您送上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豫剧七品芝麻官由牛德草老师领衔主演，牛老师的技艺堪称一绝，他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他的声音有自己独特的发声特点，真的是不多见的艺术家。那么今天我们来欣赏传统剧目七品芝麻官的下半场。
1: 夫人驾临小衙，有何赐教？
2: 结状。
1: 结状。欲告状人，谢罗侯子期告命严氏，状告恶女林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西流，绝了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抵命呀。
3: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竟敢杀死告命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林秀英是哪家将门虎女呢？
4: 哦，你们这满堂大小的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他是什么人，我怎么没有见过他呀？
1: 危险，
3: 在
1: 快去见过夫人。
3: 遵命。夫人，你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成啊，上任才三天了，一没拜客，二没送礼，今天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再去拜王夫人，你看怎样
4: 啊？
3: 啊，
4: 怎么你就叫唐成
3: 啊？唐成，唐是唐僧的唐，就是三打白骨精的那个孙猴他师父，成是成功的成。
4: 哦，唐成，你过来。
3: 哦，夫人。

0: 嗯，是不是啊，夫人？
1: 嗯，正是。哦，
0: 您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去我那儿禀报吗？
1: 这个
0: 有没有？
1: 无忧。
0: 哦，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呀？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那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哎，你说说你的理吧。
1: 狗官，我现在告也不晚。
0: 我现在问你也不迟。
1: 我现在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现在就告。
0: 我现在。

0: 禀大人，有一名女喊冤。
1: 啊，一案未了，又来一案，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许月牙上告。
0: 是，
2: 慢来，老大人。告命夫人就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1: 这个
2: 大人，
1: 民女上跪，
0: 民女上跪。
3: 小贱人，你果然来了，那个怕你不成？贱

0: 上有乌台大任，下有七品县令，我们以美闻命，二美申请，收治罢工锤，九幺行凶，杀人灭口，挥鞭对证，藐视国法，目无仇庭，报效公堂，正合天同。
1: 你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小芝麻官哪有你说的话？

0: 哎呀，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话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说我官小职微，露水打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儿，这里面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面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好，你可记清楚这里面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免于上跪。转状上来。

0: 下用刑法。
1: 好，
2: 慢来，慢来。大人息怒，这一女子说我们审问不了她的官司，是怕我们惧怕权势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以笔之看来，这一民女定有血海的冤枉，万望大人详查细问，申请问明，再动刑不迟，望大人开恩。
1: 贵县言之有理，且过请坐。
2: 多谢老大人。
3: 都管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儿，免了女子一场毒打。见笑，见笑。
1: 转状上来。起状，据告状人临门弱女秀英，年方18冬，状告严嵩姊妹奚落后子妻一品告命。
3: 住口！庶民百姓告官，两个保人也是无有，不准状之。
1: 是，不准状之，下堂去吧。
4: 慢来，内有奸帖，乃是包人。
2: 哎，大街上咱怎么没看见奸帖呀？
3: 是啊，
1: 可恨老高明纵子去行凶，女子待之方。老高明纵子去行凶，贼子抢民女，豪杰报不平，猛才杀狗子，休赖林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中山王府都是情
3: 呀。厉害呀！

0: 实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王法了吗？哎呦，下官真乃无用啊！
1: 哼，东司大人。
2: 哦，老大人，
1: 此案关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呢。
2: 是啊是啊，是要秉公而断呐、啊！
1: 东司大人，本院另有要事，此案暂批你押审问，申请文明速报本院得知。
2: 哎呀，老大人，
1: 快快接状。
2: 是。
3: 啊，大人，你往哪里去呀？
1: 下官年迈，烟花而沉，此案一批东司审问，请夫人放心。
3: 请

0: 西斯大人，
1: 哦，东斯大人，
0: 哎呦，
1: 东斯大人怎么样了？
0: 哎，西斯大人，老夫头疼得很呐，两张大庄，暂替你压身问吧。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哎，你接住吧你。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下官我回的衙去，亲自带人捉拿凶手啊。
2: 哎呀，你给我

0: 嘞！
1: 哦，老大人，哦，老大人，
0: 两只大壮皮尼鸭啊！知府大人，
1: 哦，大人，
0: 这两只大壮提到一鸭身问。哎

0: 你先过来。
1: 哦，大人，
0: 这两只大壮就凭你啊，这问
1: 以礼公断，大人请便
0: 啊。

庄，却在那手不由的奔向西心头。别看我的官小职满，

0: 你倒怎说？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就劈在我这小衙门里审问呢。有心审问我的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面还没有我说的话。好，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牙草们伺候。
1: 啊，
0: 原被告一起带了。
2: 是。
3: 白告命大胆，我头戴金冠，身穿的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砸断。太爷，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砸断，我戴不了。
0: 你戴不了？
3: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啊？
3: 就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3: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你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3: 小小七品芝麻官，你有何资格把我关？
0: 官小全凭文章换，乌纱并非金钱捐，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3: 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的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3: 要发疯，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3: 咦，太爷，诰命跑了？
0: 啊，跑了！
3: 爹爹。
0: 当官不与民做主，我不如回家卖黄薯。
3: 太爷，
0: 啊，我说丫头们呢？
1: 有。
0: 诰命夫人走了，此案没有原告了，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说丫头们呐，
1: 有
0: 啊，林秀英犯。

0: 小回呀、啊，
1: 勾环慢走。
0: 夫人，
2: 勾环，你但敢把凶手放走？
0: 夫人一走，此案没有原告，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要走？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0: 哦，这么一说，夫人是定要与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嗯，对，夫人放心，此案的包在下官我的身上。只是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审问？
0: 我要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啊。哦，这么说来，是叫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既要与公子报仇，只好请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巡抚衙门尚且不在老娘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称呼。
3: 在，
2: 大轿伺候。
3: 好，
0: 哈哈，老高明，你入了我的瓮了啊！老高明入来了我的瓮。我叫你来查的是南飞堂，我来芝麻小官，我要做精，我回的衙去审高明衙道门。
4: 请太爷赏药吧。
0: 不做了，咱们一块儿不行吧。

0: 奇怪奇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众位稍等，待我禀报太爷。太爷
2: 来了吗？
1: 来了。
3: 哎，好。哎呦，众位上斋，请请请请请请。
0: 太爷，还我等有何吩咐？
2: 今天我要申告明，特请众位助威一份。
4: 太爷
2: 啊，
4: 严加官大根子粗，
5: 你面样怎能斗猛虎？
6: 轻着丢官掉脑袋，重着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哦，他们是嫌我的官小问不了啊。我给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再喷几句儿。哈哈，众位，那把严嵩比猛虎，我看他是小老鼠。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本是我姐夫。
0: 爷，见过舅太爷。
2: 你们说这官司，舅太爷我能审不能？
0: 能
2: 能。来，洗衣袋。
7: 不，
2: 能问不能？
0: 能。
2: 洗衣袋。能审能问，你们都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是，
2: 早请起来。
8: 门上谁在？
1: 何事？
8: 告命夫人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
2: 啊。
1: 告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哦，原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贵县赠厚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如能称我意，保你官职升三级。金毛狮子银毛犬，吃尽元宝100对，好一份厚礼呀，来而不忘非礼也，我也回敬他一份儿。

0: 谢夫人送礼来，封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你买棺材。
1: 好，
0: 还给他。
2: 是。
0: 哎，慢来，我再看看。嗯，暂且如库。
2: 如库。
0: 嗯
3: 啊，太爷，
0: 咱把礼物收，我略施小计谋，我再回敬他几句。
2: 多谢夫人赠宝印，
4: 官司定能秉公问，
0: 下官断案心有数，保你如意有诚心。
1: 哦，
0: 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2: 是。礼物收下，回书一封。
4: 哎，
2: 好，好。
4: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呸！
0: 瓮中之鳖难逃脱。哟，众位，天不早了，走，请到下边吃饭去。
5: 太爷，我们用过了。
0: 哎，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嘛。众位，请，
5: 请，
0: 请。
5: 九太爷，
0: 请。
5: 九太爷。

手挥手，离我喜洋洋。但等到官司打赢了，小狗官，我叫你

0: 吃好了没有啊？
1: 吃好了。
0: 那咱们升堂吧。升啊！你可真会做呀！嗯，你下来，下来。哎呀，你坐在堂上不像样。
2: 老娘坐坐也无妨。哎，
0: 你还是下来打官司吧。
2: 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啊？哎，夫人，你要是不请下来，这出戏可就没法往下唱了。那么公子的仇你也就报不成了。嗯，
2: 依你之见呢？
0: 夫人，请看，礼物未收到，是非未明了，下官心中有数，官叫他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能为侯府效劳，那好。我下来。
0: 啊，好好好好。
2: 你问吧。
0: 好，来，与高明夫人打坐。

0: 令你莫害怕，夫人莫怒发。武太老大人官司披小呀，一来不贪赃，二我不卖法，贪赃卖王法，百姓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讲
1: 太爷。

0: 夫人息怒。常言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你把心放宽，我文案可要提名道姓，夫人你可得受点委屈呀。
1: 倒换罢了。嗯，
0: 也是。我问你儿官拜何职？
1: 我儿官拜堂堂守备。
0: 啊，都大胆的婢女，你竟敢杀死诰命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还不从实招来。
1: 太爷，我乃闺门弱女，手无寸铁，怎能杀？
0: 莫问他为什么死在你家门口啊？
1: 他儿刺我家，抢亲来了。
0: 夫人，你说话呀！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快点讲。
1: 想。

0: 哎呀，夫人，你怎么这样讲啊？70岁的老韩魂会怪你个仆女吗？17、18的大闺女还会怪你个仆女吗？啊，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仆女叫秋香。
0: 啊，秋香？
1: 哟，
0: 哎，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叫乖了？啊，秋香，上堂。
2: 是。
0: 来，不要害怕。秋香，是谁把林幽安打死的呀？
1: 那是我打死的。
0: 啊，你为什么把他打死啊？
1: 那是我夫人。
0: 哦，不懂大刑，量你不着啊！来呀，
3: 哟，
0: 把秋香站起来。
1: 哎呀，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呀。
0: 嗯，说吧。

0: 秋香，这都是事情吗？
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嗯，凶器收存，华工。
2: 是。华工。
1: 好啊，你个死丫头，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这我还打啥官司啊？回府啊，我非勒死你不可。
0: 啊，怎么了？
1: 太爷呀、
0: 啊！
1: 我夫人说回府，他要勒死我
0: 了。啊！哼！哎，秋香，你别在他家了啊！老板头。
2: 啊。
0: 你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3两。
2: 哦，
0: 哎，我回头还你。
2: 哦，我就剩下这3两。
0: 哎，好，好，好，下个月我还你啊，我还你。秋香，这有10两纹银回你家去吧。
1: 多谢太爷。
3: 哎，秋香，
1: 小唐城啊，你也咋把我的秋香给放走了？
0: 哎呀，夫人，放走了秋香不是少一个人证吗？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1: 哦，小唐城，我咋看你咋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要拿着胳膊往外扭，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小贱人给我处死，一我二报仇。
4: 乃是他程副管家程虎杀死，与民女无干。
0: 是真的吗？
4: 若有半句虚假，任凭太爷发落。
1: 小贱人，你真是血口喷人。
0: 住口！
1: 你
0: 住口！不是早给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林小英，案情大白，本县自有公断，你且下堂听传听审。
4: 多谢太爷。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0: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0: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1: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0: 啊，你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
0: 啊，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
1: 啊，
0: 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1: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
0: 啊，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可打上了。这帽子嘞？
2: 太爷给。
0: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在哪儿说
0: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1: 你坐在那里头啊？
0: 啊，
1: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0: 我要是往那里。

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百成虎，
2: 百成虎，
1: 啊！
3: 见过太爷，
1: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3: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3: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3: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4: 是
5: 华公。
6: 称呼你
3: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1: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5: 啊！
1: 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5: 听见呐，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恣英雄，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掠叶家，欺骗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5: 狗官太逞能，竟敢审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
7: 大理寺公文道，
5: 请
2: 请。
7: 平原县令堂城听命，
1: 在
7: 西落后之期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1: 遵命。将军，请旨官仪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5: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1: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肯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5: 老娘我不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哎，我是您老公公。

闲，丫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啊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空中梨园是由牛德草老师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下半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太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马周对刺史赵世达的安排万分感激，当天马周就搬到了工地上。一干起来才知道事情不那么容易，工地上一天要1000多方石料，得800人来运，可县里只给了他400个劳役，根本运不过来。赵世达天天派人来催，马周心里着急，便去找崔贤讨主意。崔贤讥讽地说：
10: 阁下从前只知道趾高气扬地在一边议论别人，现在让你沉下身子来办一点实事儿，就知道这当地方官的难处了吧。你要讨主意，主意是有，不过只怕老弟也不愿采纳呀。
7: 大人，什么主意？
10: 马周啊，再加征1倍劳役，这道难题便可迎刃而解。马周啊，运木料的何县城和运土方的李思曹可都是这么干的。
7: 大人，去年到今年北边战事吃紧，本县百姓该服的劳役早就服过了。
10: 那你就不会让他们提前把明年后年的服了吗？
7: 崔大人，这么做是有违朝廷典制啊。
10: 朝廷典制，朝廷典制，朝廷典制能管饭吃吗？
7: 马周，这可是你自个儿向本官讨主意，
10: 你不干是吗？好，误了工期可别怪本官没有帮你啊。
7: 正说着话，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接着梁豹子进来禀报：
11: 大人，县衙外又有一伙刁民在闹事儿。
7: 崔贤忙起身走出大门，一对劳役被绳子捆着走过街道， 十几个差役拿着棍棒皮鞭压着他们，一群男女围着这些差役们在阻止他们前进。一个老人见县令出来，忙不迭地扑上来，跪倒在地，央求着：“
11: 大人，求求您了，放了我儿子吧，他正病着呢。”“
10: 病了？谁都可以这么说。如果本官让你的儿子回去，那别人的儿子岂不都会称病要回去啊？难道要老爷我自个儿去修这渡口？”
7: 梁豹子也在一边嚷嚷着：“
10: 你们都听着，谁敢再围在这儿闹事儿，妨碍我公干，我就通通拿了，送到衙门里去吃板子，还不快滚开！”
7: 裴家鼎冲到人群前面，愤怒地说：“
11: 凭什么又要我们提前服明年的劳役？不是刚贴过布告，不许再提前征庸了吗？”
7: 百姓们纷纷附和：“
11: 是啊，是啊，去年已经提前出过了，今年又提前，百姓是骡马吗？”
7: 崔贤恼羞成怒地喊着：“
10: 真是反了天了啊！梁豹子，你去刺史衙门向刺史大人禀报，调300府兵来，通通抓进大牢。”“
11: 是。”
7: 梁豹子转身要走，马周一把上前拦住他，对崔贤说：“
11: 崔大人，这些都是穷苦百姓，他们真的是纳不起庸捐，要都抓起来，那得需要多大的牢房啊！”“
10: 我不拿他们，难道等着刺史大人来拿我吗？”“
11: 马周，
10: 人家河县城李思曹的土方木料都到了，就差你的石料了。你平日高谈阔论，总是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现在刺史大人给了你一个机会，你却把事情办成这样，居然还有脸来指手画脚，让本官怎么说你？”
7: 马周被噎了一下，气得脸涨得通红。“
11: 靠欺凌百姓来成事儿，谁不会啊？只是我马周下不了这样的手。”“
10: 哼，你也别在这儿梗着脖子说大话。告诉你，不这么干，误了工期，你别说进到八品了，这身九品官袍只怕你也穿不成了。”
7: 马周看了崔贤一眼，看看身上的官服，露出犹豫的神色。众百姓的目光都投向了马周。裴家鼎在一旁大声说：“
11: 老师，您平日是怎么教诲我们的？”
7: 马周看着裴家鼎，又看看那群被绳子捆着在苦难中挣扎的百姓，脸上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突然他摘下纱帽往地上一放，一拱手对崔贤说：“
11: 崔大人，请把这顶纱帽替我上交给刺史大人吧。”
7: 崔贤望着马周步履沉重的背影，脸上露出一丝阴笑，对周围的衙役说：“
10: 还真是条汉子啊！”
7: 经了这场变故，泽州已无马周的立身之地，他只能离开了。他没什么财物，只有两箱子书，都送给了裴家鼎。走的那天，他也没告诉自己的学生，起了个大早，将几样简单的衣物包好，往肩上一背，就要上路。马周 双手推开木门，一道彩色的光芒刺入他的眼帘，他眨了眨眼，愣住了。门外下着小雨，一柄伞下站着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一双明媚的大眼睛正楚楚地看着自己，原来是绿秀。绿秀想流泪，却强装出一脸微笑，看着马周。
12: 我都听弟弟说了，我猜着你会悄悄上路，你打算去哪儿啊？
11: 我想去长安看看，大泽之龙困在这一汪浅水里，自然就只能被小鱼小虾嘲弄，龙就该去它能够腾跃的地方。
7: 绿秀递过一只小包裹，
12: 这个给你，长安那么远，没有盘缠怎么行呢？
7: 马周接过那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都是女人的金银首饰。马周连忙把包裹塞回绿秀的手里，口中说着：“
12: 不不，我不能收。你以为我这是白送的吗？我这是在买一个答案，看看我是不是看错人了。”
7: 说着，绿秀又取出一双鞋来。
12: 这个你也戴上吧，我没有量过，只是在你和家鼎一起时，凭眼睛比较了你的尺码估摸出来的，也不知合不合脚。
7: 马周接过鞋来，一股暖暖的爱意让他只想落泪。
1: 气势恢宏，
6: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1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7: 清晨的林间小路弥漫着雨雾，绿秀撑一把绿色的油伞，依依不舍地将马周送出很远。临别的时候，马周从袖子里取出那张写着情诗的纸条，递到绿秀手中，头也不敢回地朝前走去。绿秀展开那张纸，看一眼上面的诗句，眼中顿时有泪光闪动。绿秀冲着马周的背影喊着：“
12: 傻瓜，你敢写，为什么就不敢说出来呀？”
7: 马周不敢回头。长孙无忌离开泽州后，向朝廷发了一份关于自己归期的呈文。这份呈文比他和李靖先两日到达长安，被送到了弘文殿。而这一天夜里，在弘文殿里当值的正好是侯君集。虽然在并审官员仪式中树立了威信，让皇帝和朝臣们刮目相看，但侯君集到底是武将出身，每到夜里当值时，面对那成堆的公文，心里就有些发毛。一开始他还真办错了几件事，闹了些笑话，这让他下定决心要请个师傅来教自己一手。最方便请的 当然是张玄素。这天当值前，他特意先去了东宫，强把张玄素拽到了弘文殿。张玄素一开始还端着个架子，一边走一边嚷嚷：鲁国公，你这是绑票啊，这中书内省是你们枢要大臣办公的地方，我一个教书匠来这里干什么呀？等侯君集把张玄素强拉进去后，他在大殿中间走了几步，举目四望，却流露出一种神往的表情。其实一生自负的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就是走到这里来，只可惜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因为是求人，所以侯君集脸上没了往日的骄横，他虔诚地说：
11: 说句实话，君集一介武夫，原本是不该坐在这中书内省里和那些文臣们一起议事的。
7: 这是什么话呀？武夫就不能治国了？我看这里有的人只会与人吵架，办事的本领比你陆国公差远了。
11: 侯君集知道张玄素指的是魏征，笑了笑说：您说的是魏大人吧？和他比起来，那当然还是您更适合坐在这里呀。
7: 张玄素心里想：哼，这话还用说？可他嘴上却酸溜溜的：我犯得着跟他比吗？我现在在教未来的天子读书，什么事儿重得过这件事儿啊？
11: 那是那是，不过张师傅，您白天教太子，晚上还能抽出点空来指点指点我才是啊。我到底是个武官出身，尤其是夜里到这中书内省当值的时候，真是十分的头痛，什么户部的、工部的、刑部的事情全压过来，一大堆文牍，每次都堆得跟小山似的，简直就是要当一夜的宰相。不瞒您张师傅，很多事情我看都看不明白，怎么去管呢？
7: 侯君集的一通吹捧，让张玄素早有些飘飘然，他捋着胡子笑着：
10: 这个不难，被两坛杏花村的老酒换老夫两个字，你照着去办，就一定能管好这一大堆子事儿。
11: 这口酒少不了您的，明儿我就送到府上去。张师傅，您快说是哪两个字啊？
7: 张玄素一字一顿地说：不管。
11: 不管？
7: 张玄素寻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对，就是不管。大事儿你去澄清殿交给皇上办，小事儿你留着待次日分发给各部去办。鲁国公，这样一来，皇上说你忠心不善权，而各部的尚书又说你虽立过大功，又得到皇上的信任，为官却十分谦逊，是个厚道之人。
11: 张师傅啊，张师傅，我这一辈子遇到两个奇人，一个是魏国公李靖大将军，我跟他学了一身兵法，一个就是您张师傅，跟您学得了这做官的诀窍啊。
7: 张玄素心中得意，
10: 却做出很谦逊的样子说：“鲁国公过奖了，这做官的道理是天下最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还差得远呢，可不敢提什么教别人呢。”接下来，侯君集按照张玄素的指点，把当夜送来的成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小事儿，分给各部；一部分是大事儿，呈给皇帝。呈给皇帝的第一份文牍，就是长孙无忌派人送来的关于他们两日后到京的成文。李世民在灯下将他读完之后，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自言自语地说：“伏击倒真是颗福星啊，事情竟办得这么顺。”侯君集要告退，李世民把他留了下来。君集，这一阵子在下头听到什么关于定襄那件事的议论了吗？侯君集一脸莫名地问：“
11: 啊，不知陛下说的是什么事儿啊？”
10: 李世民把所谓白道大捷和后来五路西征的事儿向他叙述了一遍，然后说：“君集啊，你为朕出生入死十几年，是朕最信得过的人，朕也不想瞒你什么。有人给朕发了封密奏，说李靖等人故意纵容张宝相谎报军情，是要图谋不轨。你是李靖的学生，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我多，你说说，这个人会图谋不轨吗？”一句你是李靖的学生，说的侯君集心中一凛，他连忙为自己开脱说：“
11: 皇上，您是最了解臣的，臣当年从李靖学兵法，是您派臣去的，臣也只是向他学了些兵法，从来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别的交往啊。”“
10: 朕是在问你李靖这个人怎么样，你慌什么？至于你侯君集是什么人，朕还不知道吗？你是为朕死过几回的人了，朕怎么会信不过你呢？”
11: 侯君集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他抬起头来，偷眼看看李世民，揣摩着他的心思，小心翼翼地说：“
10: 啊，皇上能这么看臣，臣就放心了。臣和李靖平时私交并不多，他远在定襄，有什么图谋，臣可真不清楚。不过
11: 什么？
10: 臣跟李靖学兵法时，曾求他把平生所学都交给臣，好为皇上东征西讨。可是他将平生所学兵法20册，只授予臣17册。以后臣多次请他补授那3册，他就是不交。所以这些年来，臣一直在心里打鼓，他留着那3册干什么呢？”
11: 李世民听完侯君集这番话，想了想，一摆手：“
10: 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11: 侯君集离开承庆殿，匆匆回到中书内省，他退下左右，把定襄出的这件事跟张玄素说了。张玄素颇为吃惊，侯君集接着告诉张玄素说：“ 皇上一再问我李靖这个人怎么样。
12: 陆国公

0: 你怎么回答的？
1: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0: 我说陆国公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种时候你就该落井下石。
1: 为什么？
0: 看得出来，出了这档子事儿，皇上心里头已经猜忌大将军了。李靖是当朝第一将，而你和李世济曾从他学习兵法，在皇上眼里，你们跟他最亲近。大唐军队那么多战将，论勇、论智、论威信，说到底，不就是你们三个人吗？如果你们三人连成一气谋反的话，皇上该如何应对呢？李世济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长孙无忌一到定襄，他先告了他老师一状，这一来就把自己撇清了。而你呢，到了这种时候还和李靖站在一条道上，你自己吃亏是小。陆国公，太子只怕要受牵连了。
1: 张师傅，您别急呀，其实后来我还把大将军的一件旧事给兜了出来。
0: 接着侯君集把自己向皇帝揭李靖老底的事儿说了出来，不过却自责地说，
1: 哎，大将军教了我一场，我却在背后踹了他一脚，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我这心里头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0: 你多虑了，这一脚踹得好啊，救了自己也救了大将军。李世济已经告了李靖一状，你这边又踹了他一脚，这表明你们三个人彼此不和，皇上心里就踏实了。至于说冒个功虚报个军情什么的，在一朝天子眼里能算多大的事儿？只要有军队，就会有人贪功，说句不敬的话，这样的事儿，皇上从前就没干过吗？我给尹太子当师傅的时候，可听说过呀。这种把柄，太上皇手里头可抓着一大把呢。陆国公哦，放心吧，大将军没事儿了，你和李世济也没事儿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张玄素重新坐了下来，捋着胡须说，只是戏唱到这份上，皇上又该如何收场呢？第二天夜里，长孙无忌与李靖到了潼关附近，离长安越近，李靖的心事越重，无论长孙无忌怎么说笑，他都笑不起来。长孙无忌耐不住这寂寞，没话找话地说，潼关快到了吧？
1: 不远了，看见前面那个山丘了吗？过了那山丘，离潼关就只剩下30里了。哈哈，大将军就是大将军，山川形势了然于胸啊。
0: 正在这时，车架外头的亲兵唰地拔出刀来，大声问着，
1: 前边是什么人？
0: 接着一个小校凑到车帘禀报，
2: 司徒大人，大将军，前面有人拦住了去路。
0: 长孙无忌、李靖、张宝相三人一起跳下车来，对面有人在喊，
2: 是大将军的车仗吗？
0: 张宝相拔剑在手，警惕地朝对面问着：“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几支火把一进，有人高喊着：“
2: 静兄，是你吗？”
0: 李靖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长孙无忌说：“
2: 是皇上。”
0: 他急急忙忙地迎了上去，李世民引着岑文本等人从黑暗里走了过来。李靖愣愣地看着李世民，他万没有想到皇帝会亲自迎出这么远来，心头百感交集，一头跪下：“
2: 皇上，这黑灯瞎火的，您怎么在这儿？”
0: 李世民一笑，意味深长地说：“
1: 这黑灯瞎火的，景兄千里迢迢回来，还不需要一个打灯照路的吗？
2: 皇上，臣办了这么一件错事回来，是需要皇上指条路啊。”
1: 景兄，灯朕可以给你打，路还得你自己走啊。
2: 来来来，天冷了，把这个披上。
0: 李世民说着，把身上的斗篷解下来披在李靖身上。李靖要推辞，李世民坚持说：“
1: 听朕的，你比朕大了二十几岁，都这把岁数了，该当心些身子骨才是。快上朕的车，朕的车宽敞。”“
2: 皇上，君臣有别，这怎么成呢？”
0: 长孙无忌在一旁一语双关地说：“
1: 大将军，你就上去吧，跟皇上一辆车，什么时候都走不了错路啊。”
0: 李世民笑了笑，牵着李靖向自己的马车走去。一行人在潼关住了一宿，第二天便往长安赶去。到了顺天门前，李世民正要下车，王德抱着拂尘急匆匆地过来禀报：“
3: 皇上，御史大夫萧雨和三十多位御史都跪在太极殿前要面圣呢。”“
1: 他们有什么事儿吗？”
0: 王德附耳想小声告诉李世民什么，李世民一板脸说：“
1: 这里没有外人，有什么话只管大声说。”
0: 王德只得放大了声音向李世民禀报：“
3: 萧雨等听到了白道大捷，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言，又得知皇帝不但没有处罚李靖，还升他出任右仆射，并亲自去潼关相迎的消息后，便纠集了三十多个御史，要在太极殿前拦驾参奏李靖。”
0: 因为李靖就在旁边，一向嘴皮利落的王德竟然也磕磕巴巴起来，半天才把事情说清楚。李靖脸上已是一阵青一阵红。王德知道萧雨资历老，脾气大，就劝李世民：“
3: 皇上，咱们走侧门吧。”
0: 李世民看一眼李靖，接着把眼一瞪，斥骂着王德：“
1: 混账话，朕是天子，走的是正道，凭什么走侧门啊？”
0: 王德连忙赔罪：“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走。”
0: 李世民说着牵起李靖的手，大步流星向前走去。李世民牵着李靖走过一节宫中甬道， 远远看见萧雨等一干御史跪在太极殿前。见李世民过来，萧雨则向李世民高声喊着：“
4: 皇上，李靖和部下勾结，冒功邀赏，谎报军情，臣查得实据，请皇上治其罪责。”
5: 气势恢宏，
6: 太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大唐必胜！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停了下来，看了萧雨一眼。萧雨，御史大夫的职责是匡正天子得失不假，可是也该从大处着笔才是啊。朕派蜀王在关中征粮抗旱，几十个王公贵戚拒不纳粮，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朕并省官员有2-3千人私下勾连，阻扰朝廷的检政大计，那时候你又在哪里？千里之外边庭发生的这么一桩芝麻大的小事儿，你倒揪住不放了，你这是什么居心？
2: 皇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李靖欺瞒朝廷，为的是不失手中兵权，谁敢说他们没有更深的图谋呢？
0: 大胆！萧雨，你是两朝老臣，说话怎么这么没轻没重啊？打仗不是你等坐在衙门里翻弓弩插步子，局面错综复杂，侦缉得到的情况出现差错是常有的事情，你也太较真了吧。说着，李世民一把把李靖推到前边。15年来，魏国公为大唐打了多少仗，这江山一半是他打下来的，有了这些功还不够吗？还用得着再邀什么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如果不是看在你十几年尽心尽力为大唐办事儿的份上，朕绝不饶你。马宣良，请到。马宣良上前架起萧雨，嘴里说：“
2: 萧大人，对不住了，您老请。”
0: 萧雨还在大喊：“
2: 皇上，请您听老臣一句忠言吧，如此骄纵大将是要祸国殃民，危及社稷的呀。”
0: 李世民没有理睬，回过头看一眼李靖：“
1: 靖兄，走去澄清殿。”
0: 李靖这才回过神来，跟着李世民向前走去。李世民的目光扫过跪在面前的几十个大小御史，这些人全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长孙无忌喊了声：“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呀？”众御史吓得都站了起来，躬身从李世民面前忙不迭地离去。澄清殿内已摆下盛宴，李世民与李靖相对而坐，长孙无忌在一旁作陪。李世民举起杯来：“
1: 靖兄，李陵提步骑5000
0: 不屈身匈奴，尚得书名竹帛，请以三千轻骑深入定襄，威震突厥，古今未有啊，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景兄，你今儿个可得多饮几杯啊。李靖举起杯勉强喝了一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怎么，景兄还在想刚才的事儿？李靖一拱手，皇上，这次白道的事儿，臣确实难辞其咎，还望皇上收回受臣为右仆射的成命吧。怎么，跟朕赌气是不是？皇上，臣不敢。臣在定襄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命，是因为有几十万将士看着呢，臣如果拒不接受，只怕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可是在皇上面前，臣不能不说实话。抛开臣有过失应该惩治不说，臣也当不好这右仆射呀。毕竟臣是个带兵的，列在宰府的行列里，尸位素餐会误国误民呐。景兄，治国和治军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法不同理同。我不信你能管好大唐的几十万兵马，就当不好一个宰府。接着李世民亲自给李靖斟满酒，语重心长地说，景兄啊，十几年来你和朕都在东征西讨，有多少诚意都是经你我之手毁掉的。面对着满目苍夷的山河，朕常怀着满心的歉疚啊。朕相信你也一样，只要怀着这份歉疚，你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这个宰相，辅佐朕整治好这山河呀。李靖看着李世民似有所思，从在潼关见到李世民到这场夜宴，这两天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他看到了李世民的宽宏和对自己由衷的尊重，心情已经释然了许多。听完这番话，心头更是敞亮起来。李靖点点头，那臣就听皇上的。接着他伸出手举起了面前的酒杯，一股浓香扑鼻而来，他不由赞着，长安的酒就是不一样啊。李世民笑了，也端起了杯，两个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承清殿里的气氛活跃了起来。李靖就留在尚书省，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右仆射，所谓西征的事儿再也没有人提起。转过年开春以后，见北边的形势确实已经稳定，李世民便下令把绝大部分人马从草原上撤了回来。这个消息可喜坏了郑仁基的一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很快就能够和李世济见面了。如今的李世济可是整个大唐无人不知的英雄，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郑仁基租了一处稍大一点的新宅搬了过去，还专门请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李天师来看风水。这李天师名叫李淳风，是个道长。他进宅后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突然金光暴露，对郑仁基说，这可是我李淳风从未见过的福宅呀。

0: 也不能嫁。丽婉看一眼李淳风，真的吗？贫道也算是得过一人真传，要么不说，说出来就是真言。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去一趟吧。
1: 你们所谓的内保早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2: 囊中之物，你们高兴的未免太早了。
3: Zero Day 攻击，真以为我们的防火墙是摆设吗 ？IP 追踪启动 ，TIPST 早被我们标记了，让我看看你们藏在哪个老树洞里。国密 SM 9算法覆盖密钥交换，最后一层屏障，休想越过这里。想攻破我们的防线，再练100年吧。
1: 不，怎么可能？
4: 这个黑狗是什么来头？咱们国家还有这么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吗？
5: 这个算法太牛了。多亏了他，守住了，守住了。
6: 刘爷吗？有的，我们有。向小鱼也在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
7: 才是第一数字强国。
6: 欢迎夏雪冬雨，
7: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逆行，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飞犬，我们撤。
8: 真是好手段。
5: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4: 快，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9: 各位，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再次见面了。
1: 乌迪，你们可以叫我
9: 柠檬姐。
8: 真是好手段，这样黑犬再也无法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10: 我不管啊，你们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你们秦国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吗？
6: 这哪里有口音啊，浙江的。
10: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弄回来？
11: 先生您先别着急，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帮您处理好的。
8: 宁夏学姐，她怎么在这儿？学姐，
12: 东西掉了。
8: 谢谢学姐，我没注意。
12: 没事。
8: 哎，学姐，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2: 我还有事儿，下次吧。
8: 那我隐藏半年的
6: 身份，时间
8: 怕是藏不住了。
12: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
11: 夏姐，她是过来举报的。
10: 你是谁啊？我是吗？
12: 我是明月快报的记者林夏。
10: 记者？
12: 对，我经常来清国安全中心收集资料。
10: 那你可以帮我报报他们吗？
12: 报报谁呀？你总得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你骗了呀，骗我的那个骗子叫江天佑，他骗了我30万，整整30万啊。
13: 开播了，家人们，姜老师开播了。
14: 又进来这么多家人。
10: 姜老师的表也太帅了，那表超贵的。
14: 有些家人想看看我的表。
11: 好想要，好想要。
14: 看看，没什么，就是自己的点小爱好，也不贵。
6: 这个人好眼熟，这是长剧的演员吧？
10: 好有钱啊！
6: 是不是啊？
10: 这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6: 有没有朋友知道？
10: 就不能多我一个呢？
6: 那个什么一下，我搜一下。
14: 想要，没问题。
6: 长剧演员吧，他叫什么来着？
14: 梦想是好事儿。我这次开直播就是为家人们来解决问题。
6: 云端，
14: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梦想，直接跟我说，我都能帮你解决。啊，
10: 真的假的？
14: 真的假的？嘿嘿嘿，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来的家人，不太相信我的实力。
15: 水军该上。
14: 直播间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那就替这位新朋友解释解释，看看我江天佑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13: 对对对，多亏了姜老师，我刚付完房子的首付。
16: 是啊，我们全家都跟着姜老师的理财课一起赚钱，亲测有效。
14: 谢谢各位亲帮我说话，的确是这样。我姜天佑啊，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我相信缘分。你能够点进我的直播间，就说明你也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那为什么你在通向成功之路上就还差那么一点呢？就说明你欠一个伯乐。那就让我江天佑来当这个伯乐，亲们，相信我
16: 吧。肖老师人品没得说，
11: 相信当然。
10: 今日舅舅好，
6: 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来着？
13: 不信就出去，我相信江老师。
11: 就是啊，别想我们赚钱。哎呀，
14: 家人们，不要吵，不要吵啊！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0: 带着质疑，带着疑问的，这是必经之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只要是今天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哎，喏，送一盒鸡蛋。别小看这个鸡蛋啊，这是我自己农场走地鸡啊，散养的，纯绿色。就当我给亲人们送福利了啊，送健康啊。如果说再加入我的粉丝团，两盒啊，全部送出。
1: 好像是真的，
2: 那我也点个关注啊。
3: 什么短剧？我看有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叫做《云端捕手》啊。
4: 几个鸡蛋骗了你30万。
5: 这只是刚刚开始啊。
3: 然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简介哈，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了，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剧情的一个简介，
0: 想知道我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看我的视频，下载 APP， 跟着我购买理财产品，包你稳赚不赔。
6: 江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去年交的钱每个季度给我返了20%的利润呢。
5: 真的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3: 反诈来了，反诈那个科普时间
6: 到。我还有收益截图呢。
5: 还真有20%的利息啊！
6: 多亏了江老师，以后有啥赚钱的都带着我哈。
1: 这真的能赚钱吗？他都送我鸡蛋了，相信他。
5: 江老师还真没骗人，这下发财了。
2: 刚开始他说啊，要想拿到这个赚钱的秘籍啊，就要先成为他的会员，这个会费可以当定金，你上完了课，这个钱就是可以退给我的呀。结果没想到我一交了钱之后，他把群解散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4: 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骗局，只要你点开那个视频，他们总有办法忽悠你把钱打过去。
1: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啊？那可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啊。
4: 你别着急，刚好他今天要参加一个线下酒会，我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钱帮你追回来。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个江天佑就是我们调查已久的那个假富豪，可能需要您帮我安排一个司机配合我。
7: 哦，这个好说。哎，小陈啊，啊，来来。
4: 陈默，
8: 徐姐，好久不见。
4: 那这就好办了，跟我走吧。
8: 去哪儿啊，徐姐？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4: 当个卧底。
8: 当卧底？嗯，我只是个司机。
4: 别废话，开车。这次任务紧急，我长话短说。这个叫江天佑的网红，我跟了他很久了，除了今天的李建国，被他骗的人数不胜数。我接到线报，他今天有一个线下的酒会，所以今天要抓他个现行。
3: 这不美女主的演技好自然。这个台词说的太熟
4: 了，那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而且我怀疑这个江天佑跟8年前的那个安全中心的大案有关。
9: 8年前的大案？嗯。
8: 不行，守不住了。
9: 那你打算怎么做？
3: 他是8年前的那个黑客
4: 啊。我就行。
8: 如果真的和8年前的事有关，
9: 你稍等我一下。
4: 你捣鼓什么呢？
9: 这个是青果的定位手环，它能让你的卧底行动更顺利一些。
4: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热衷于这些。
9: 马上。它就能变成一个小型的中央处理器，拥有世界上最前沿的 AI 协作体系，在算力上相当于一个高级黑客。好了， 现在是坐拥数十家门店的福建茶商林小夏。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进去。
4: 那你可得尽量。
10: 以后这些方面的事儿要多注意一下。
4: 江总你好。
10: 你好。你是
4: 林小夏。我是在福建做茶叶生意的，常听圈子里的人说跟着江总做投资可以挣大钱，所以特地来向您讨教。
10: 坐。
4: 好。
10: 既然你已经在圈子里了解了我，你也应该知道我江某可不是随便亲自带人的。
4: 那按江总的意思，咱们这单生意怎么谈比较合适呢？
10: 这样，先加个微信，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4: 江总爽快。
10: 哦，
11: 这么高级啊。
10: 加上了。
3: 感觉以后确实是可以这样。这小娘们。

0: 千万。
1: 那可真是一条送上门的大鱼啊。
2: 李小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好，
2: 要不这样，
4: 我们还有1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抽一波奖啊，大家不要忘了哈。15分钟之后8点钟跟大家抽一波奖啊。
3: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5: 张天佑，你是个大笨蛋，赶快还钱！你是个人渣！
0: 李建国，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5: 大家不要听他的忽悠啊，他是想让大家交会费，最后把你的钱都给坑没了。你们如果听了他的话，以后的日子就像我一样家破人亡啊，什么都没有了。
0: 好，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们上一堂现场课，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输不起人格。李老板，你说我骗了你？
6: 对，
0: 我哪儿骗你了？
5: 30万，我交的会费30万，这就是你骗我啊。
0: 在座的各位都交了30万会费，难道说我骗了所有人吗？李老板，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30万是不是你自愿交的？我有没有强迫你交？有没有？而且你交完会费之后，是不是在我这里会有得了人脉和资源？
5: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0: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些人脉资源可能对你没用，但你不能说是假的，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用，只是你匹配不上。退一万步讲，最开始你是不是挣到了钱？挣没挣到？
5: 这就是故意的，这是故意让我上钩啊。
0: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真金白银你都揣到兜里了，你说我骗你？赚钱的时候你不说，你自己输钱的时候你赖起我来了，有这样的吗？
5: 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我马上报警。
5: 这就是你的原因。
0: 笑话，是我的原因吗？啊，是你自己无能。
5: 我
0: 还想行凶吗？
5: 啊，
0: 我马上报警。
5: 还钱！
0: 住手！
7: 报了警，
8: 干什么呢你？江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就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白送江总，江总都看不上。
7: 你别跟我年纪小，资历浅。今天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你就是胡搅蛮缠，赶紧滚蛋，别当我们林总跟江总学习。
3: 长得挺像啊。哎，
8: 愣着干什么？帮忙了。
9: 总算没有让他酿成大错。
0: 胡闹，让大家见笑了啊！抱歉，抱歉，小插曲。小伙子，你是？
9: 江总您好，我是林总的助理，我叫小陈。哦，
0: 哎，你这个助理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啊，处理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套。
9: 江总您过奖了。江总是这样，我们林总呢在福建有一片茶山，但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

0: 何打开欧洲市场。
1: 我们听闻您在欧洲的人脉资源是非常的硬啊，就想着您能不能帮忙引荐引荐。
2: 还巧了，正好呢，我这次也邀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会社，他的老总来，他在欧洲有300家茶室，专门做日本茶道。只要是你们把会费交了，我马上引荐，我估计很快你们就能做上生意。
0: 那太好了，江总，只要您愿意牵线搭桥，这30万会费我们马上就交。
3: 陈默，你引过头了吧？怎么真要掏钱？
1: 林总，您看我说的对吗？
3: 没错。哎
2: 呦，痛快呀！好，那我现在就安排。来。
3: 完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呀？
2: 林总，你还犹豫什么？难道说还不信任我江某？
3: 啊，那不会。
1: 江总，您误会了，我们林总是在想用哪家公司结算比较方便，毕竟他头上的公司太多了。
3: 啊，对，是，我想江总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哦，
2: 理解理解，没关系，我们的付款方式非常的宽容。
4: 就是啊，林总，我们这边什么情况说都是可以的。
3: 哦，好，我看看啊。
2: 如果说你们连这30万的会费都交不上的话，恐怕这个忙我还真是……
5: 原来也是个骗子，
6: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7: 江总，你招录的人不会都是这种肤色吧？
1: 江总，您稍安勿躁。林总，咱们公司刚才走的那笔8000万的单子太大了，被银行限额了。
3: 陈默，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对对，
1: 江总，这个手环连接着我们林总的私人账户，林总今天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支付这笔会费，只不过需要连一下这里的无线网，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8: 这个手环里藏着微型信号接收器，可以扫描公馆里的 WiFi 频段，抓取对方一切联网的信息。
2: 私人支付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这么先进的设备没有流量，
1: 是信号不太好。你想多了，江总生意做这么大，不至于连 WiFi 都不愿意给我们用吧？
2: WiFi 倒是小意思，只要能马上支付，马上就可以连接。
1: 好，如果我们支付不上，我们马上滚。
2: 痛快人，告诉他们密码。
4: 林总 ，WiFi 密码是549。
9: 不会让黑客黑进去吧？你完成什么投放、啊？
2: 这就过来了。
3: 陈默到底能不能行啊？那可是30万啊！
4: 江总，会费已经收到了。
9: 这有点神了，
2: 好神奇的设备啊！下次也给我搞一个。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神秘的老板，优野先生，请。这是我好朋友田中会社的优野先生，这位是林老板。
10: 这位林总要比那位李老板靠谱多了，我非常喜欢和林总这么好手的人做生意。
9: 是长得太中国人了，
2: 刚才真是抱歉。但你要理解，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3: 只要合作能成，这些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
2: 大气。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顺利入会。
10: 恭喜恭喜。
11: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
10: 林老板是做大事的人。
8: 江总，

0: 这会费我们也
1: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哈，朋友们，然后我们的那个转盘的红包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哈，
2: 没问题。待会儿你们之间把联系方式加上，
1: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演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2: 这样中间我就不掺和了。
1: 刚等到8:10，
3: 今天
1: 大概15分钟之后啊，
3: 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我呢，待会儿把你隆重介绍一下，肯定会有更好的商机。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包在我身上，等我好消息。
5: 好，林总，这边请。
4: 我现在跑还来得及，
6: 别急，好好看戏。
2: 各位家人们，
7: 三，
2: 请举起你们手中的酒杯。
7: 二，
2: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
6: 一，你啊，今天就给我装成外国人，在欧洲做大生意的，知道了吧？
8: 他那个外国人呢？江总，你刚刚给我米见的。
4: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他。江总，这不会是真的吧？我刚刚可以给你刷了30万呢。
8: 江总，你真是个骗子！你让我给那老外打了100万，说给我安排一个业务的名额。
3: 安排？
8: 岂不是？你说谁傻子呢？把钱给我偷出来！
2: 我解释，我跟你们解释，我不是骗你们，
8: 江天佑，
2: 我真的不是，
8: 你个王八蛋！
5: 住手！
8: 住手！
5: 我已经报警了。
4: 江天佑，你涉嫌诈骗、偷人钱财，说，那些钱到底去哪儿了？
0: 好，
2: 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装了，你们的钱，全都找不回来了。
8: 哎，那怎么情况？
2: 我虽然今天招了你的道，但我背后的人比你们强1万倍，你们永远干不过他。
4: 他是谁？
2: 听说过暗网联盟吗？
4: 你说的是柠檬姐和黑犬？
5: 柠檬姐？
2: 还知道柠檬姐啊？看来你还真了解些。既然你知道他，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啊，赶紧把报警撤销，否则的话柠檬姐分分钟把你们干掉。
4: 你少吓唬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再怎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的。倒是你，如果你能把他供出来，可能能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结果。
2: 笑话。
1: 姜老板是大明星演的东西，是他是长剧演员，
2: 不可能。
1: 叫什么来着？
2: 我栽在你手里。
1: 我刚搜了一下，叫涂松岩。
2: 那你们呢？
1: 他演过，好像那种悬疑啊什么的，
2: 只是
1: 很眼熟。双面胶，
2: 打工的。
1: 以家人之名，
2: 对。存在暗房里，安全的很，你们谁也找不到。
1: 三体，去有风的地方。
5: 是吗？
1: 小敏家，
5: 自己好。
1: 演过很多很多的长剧。
5: 老板，老板，你的钱没有了。
2: 不可能，小把戏，又是你使的障眼法是吧？我的这个账户是柠檬姐亲自给我设置的，是全暗网最安全的。
9: 在扫你的二维码和连你家 WiFi 的时候，这个手环就已经趁机侵入了你的局域网，天盾系统破解锁定并追踪你的私人账户，只要你进行任何的非法操作，天盾系统就会立刻强行接管你的账户。
10: 暗网联盟，柠檬姐，你们的防护代码在我看来还不如一张废纸，您不会也被骗了吧，江总？

0: 能，绝对不可能。柠檬姐跟我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个防火墙，只有黑拳，只有黑拳能够干。你就是黑拳。
1: 什么黑拳？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而已。
2: 张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3: 今天几点开奖啊？我们今天是8:10哦，8:10。
0: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是受害者。
3: 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转盘就要抽起来了，朋友们啊。在此期间，给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言、点赞、评论
4: 啊，
3: 这样的话，一会儿中奖的概率可能会
4: 更大一些。8年前那个案子闹那么大，你们青果应该有参与吧？
5: 那个时候我还没进青果，我就是一个小司机而已，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
6: 那个事儿闹那么大，陈默不可能没听过。不过，听江天佑的意思，柠檬姐和黑犬难道不是一伙的？
4: 那30万去哪儿了？
5: 学姐，我忘记告诉你了，青果手环还有一键报警的功能。至于那30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到账短信罢了。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7: 刚才我要了这里的 WiFi 密码，看似只是单纯的联网，实际上是我通过接入一个信号网络系统，入侵了他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大到电视冰箱，小到路由器音响，可以读取和控制他家里的一切数据，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手机。当手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它就会自动报警，并向警方发送加密坐标的确认信号。
4: 吓我一跳，我看你还挺有卧底天赋的，要不明天？
3: 这个技术有点太厉害了。
5: 别，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4: 上班？我看你是发呆吧。
5: 那跟随着案件不同，我们会……
8: 我的话你不听是吗？行，你问问他们，这玩意是不是骗人的？
9: 你懂个屁！这个紫心符真的会显灵的，白姑姑说了。这次法会去的话，一定会怀上的。
8: 什么白姑姑？不就是个破视频？我看你是中邪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你花50000块钱买这个破玩意儿就算了，你还想花钱参加什么线下法会？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9: 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8: 我要打醒这个臭娘们儿，你放开我！
10: 不打，你打死我算了，反正再还不上，
9: 我也不活了。哎，行了行了行了。
4: 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能把你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8: 你看，这是那白姑姑。
11: 一散黑云遮天，二破毒火缠身，三斩冤亲债主，
3: 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11: 无方瘟神。
6: 刘姐说的那个白姑姑吗？
11: 吴三太乃降临人间，
6: 一点都不像呢。
11: 紫纳湖
12: 给你的形象是安排半年的，是为了达到装神弄鬼的目的。
3: 期待红包是吧？马上了。
11: 看，太奶要显灵了。
9: 来了来了，吴三太奶来赐子了。
11: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3: 是骗子。
11: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6: 可算来了。干什么？快站起来，别凉着。你的事儿啊，小白都跟我说了，明年都要当娘的人了，怎么能含着呢？来，这个灯给你。
9: 谢谢吴三太奶，谢谢白姑姑。
11: 回去啊，早晚送
9: 汤。好好好，我给您供奉。
11: 我呀，都记着呢。供奉的事儿啊，你跟小白去。
9: 谢谢。
13: 这香灰撒在地上捡出字儿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12: 香灰啊，这个简单。学姐，你有孩子吗？
13: 你找死啊你！我单身呢。
12: 真好啊，这不走进科学吗？
13: 走进科学有什么关系啊？
12: 你看，这个呢就和市面上的儿童画板的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撒的根本不是香灰，是紫粉。它只需要预先在地上埋几个大铁条，再组成它想要的字儿就行了。
13: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懂得还挺多的呀！
12: 国庆，
13: 你有孩子？
12: 那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13: 瞧把你给吓的！
3: 他俩怎么莫名有点好磕呀、怎么回事？
13: 三太奶啊，我确实调查过，
3: 好CP感。
13: 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是个贞洁烈女，在这一代啊挺有名的。但是死了100多年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这个紫珍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3: 还有4分钟，朋友们。
13: 什么意思？
12: 你真没看出来啊？
13: 没有啊。哎呀，你快说！
5: 我接管了他家的监控。

0: 冒犯您的名讳，实在是生活所迫，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1: 支付宝到账49999元。
0: 太难显灵，
2: 准备好了是吧，朋友？
0: 这就给您上钩。
2: 朋友，
0: 是不是太多了呀？太奶，小的以后啊，就靠您发财了。
3: 喂，深夜用货批发部吗？上次那一批电子狗链刺激器啊，再给我来300个。
4: 300个？大姐，你玩的够花呀！
3: 哪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投诉你。
5: 行行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那接下来你先说。哎，我先说。那个，这样，我呢混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回来，根据产品溯源一网打尽，你觉得怎么样？
6: 这有点冒险吧？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0: 都看到了，老样子，献上神灯，可直接听太乃神谕。
1: 你帮帮我吧。
0: 我没见过你，没事，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1: 我不知道，我老公整天嫌弃我。他说，
2: 我要是再不给他生出一个男孩，他就要把我扫地出门，甚至要打死我。
3: 这么投入啊？
0: 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3: 再多说几句，阴波炉入马上成功了。
1: 你干嘛，紫薇？你救救我好不好？
0: 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呢也不是没有办法。
1: 真的，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个嘛，只要你在现场充值一盏供灯，
4: 麦神仙说来了刚做好饭，
0: 自然会给你
4: 边吃着饭边看我们这个短剧，
0: 这可。

0: 是普通的供灯，是我经过了7749天的淬炼，被上仙开过光的送子灯。只要点亮，我再为你祈福9981天，不出半年，保你瓜熟蒂落。
1: 来吧，朋友们，我们抽波奖吧。来吧，来吧，我们先停一下哈，短剧已经8:10了哈，我们8:10到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哈，跟好我的指令哈，朋友们哈。首先啊，我们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微剧哈，看到没有？这块有一个微剧，然后点开之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哈，在这个最上方点开就可以了。好，我们点击进去，哎，点。点击进去这块会看到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手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但是我刚试了一下，拿我自己的手机是有这个红包包的，看到没有？在右侧哈，我们的评论区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啊，需要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朋友们哈，嗯，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转盘里面给大家呈现的还就是我们的这个8.8块。20还有88还有3毛啊，1块2块这些不等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是可以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哈。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我们抽奖的概率是3倍的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抽奖了。那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投屏上面今天没有办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用户1954发来喜报说抽中了3毛，恭喜这位朋友哈，恭喜。还有抽中的朋友，我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哈，让大家来接一波好运。然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抽奖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从8:10一直到9点这段时间，它的中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一定不要在8:10之前来抽奖哈，8:10之后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如何提高中奖的概率。首先第一点是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第二多点赞，第三多停留哈，就3步骤哈。点赞、评论、停留，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亲密度啊。那么系统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会给一些更亲密的人一些大奖啊？对吧？所以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一些抽奖的一项技巧啊。3毛已经到账了，恭喜我们的用户3938，恭喜我们的用户0944，你中了88，恭喜我们的用户8465，真假的？真的吗？你中了88啊？我以为你要把这88分给我一半呢。恭喜这位朋友哈，中了88，我们今天全场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大奖，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用户啊。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用户说的是，这用户6914是03毛。哇塞，你中了！你知道我从在大象剧场，我就是每天晚上看剧看这么久，我只见过2个活人在评论区说我中了88，啊，距离我上一个看到类似的评论已经是有过年之前去年的事情了，所以恭喜你哈，接一波我们这个88的这个用户8465刚刚中了88，让我们大家来接一接大家的好运哈，感谢你分享这一份好运给我们哈，用户3666也中了3毛，恭喜大家哈。恭喜大家，我也来看一下，我也抽一下哈，我也来抽一下，我来接一波他的这个好运哈，看能抽中多少哈。每天是有一次免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哈，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绑定支付宝之后去提现哈，我抽到的是3毛钱哈，哎，今天感觉3毛钱好像是很容易中哎，大家都抽到了3毛钱哎，那么记得抽中之后一定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账号和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匹配成功就可以立马提现到账了，好吧？那么同时不要忘了哈，再去我们的这个那个打卡的页面，一定要连续签到打卡，8天可以获得这个3块钱，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吧。哦，大家好多都抽到了3毛哎，今天，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看你前程，按原价50000一盏，保你以后母凭子贵。
2: 50000？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0: 什么？没钱？连这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神仙帮你？
2: 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不愿意，我真的是一时半会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0: 那你可快点吧，神仙可不等人，错过今晚的时机那可就难说了。
1: 爱的是我吗？还是谁啊？12
2: 相公，相公，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1: 13

0: 我愿意每个月都奉上香火钱。姑娘，送子等止住有缘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就走吧，你我无缘。
1: 白姑姑，你真的要帮我？你不帮我，我真的是没人帮了。你如果愿意帮我，我把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给你。看你可怜，就按你说的办吧。
0: 谢谢仙姑，谢谢仙姑。那你要保证。大家
2: 讨论起来了，这个8465抽中88块钱的这个网友哈，有朋友问你说是新用户吗？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规则，新用户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问你是不是新用户？
0: 学姐，
2: 8465这个情况，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3: 看你求子心切，得亏是遇到我。
0: 来，扫个码吧。
3: 好，陈梦，你再不行动，我这点存款就得赔出去了。
1: 又开始了。

0: 你就少了我，白翠花。做饭大家都在打的这个评论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懂啊。知错吗？还有什么总结？在总结些什么究竟？
1: 姑姑的大名，
0: 校园做饭是什么意思啊？
1: 太奶奶显灵了，太奶奶显灵了，太奶奶显灵了，太奶奶显灵了，太奶奶显灵了，你就饶了我吧，我被主妖蒙了心，我不敢骗你，我更不应该用你的名号骗人。哼，
2: 上钩了，
1: 小白，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给个透个底儿啊！
3: 那些人捐的宫灯钱，我一分钱都没花，
1: 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这就还给你。
3: 太奶，我知道你法力无边，你肯定知道，不是我想糟践您，是有人指使我的。是谁？是不是柠檬？
1: 对，是是是，就知道瞒不过您了。那一年我从号里出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 还告诉我方法，还不说我的钱，只要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转账信息，说什么艾维狗那个人很厉害，只要我骗到他，立刻给他联系。
4: 什么黑背狗？是不是叫黑犬？布莱克道格？
0: 布莱克道格？
1: 还懂英语啊？
5: 你们怎么联络？对呀，这一切都不对。你是谁？
1: 我吴三太奶。放屁！呸！你什么仙人指路？你就是给我们玩仙人跳是吧？他就是个骗子仙人跳嘛！什么神仙？
6: 也就是你们这些徒劳冒险相信，自己生不出来带把的，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
7: 糟了，他这么嚣张，柠檬姐不会是？
8: 对呀，
9: 怕遭报应吗？哼，报应，也就是你们这些蠢货才信，成天想着不劳而获，靠什么神仙转命？笑死！你们的私人账户。
10: 应该早就被柠檬姐攻破。柠檬姐，我们又要见面了。
11: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看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转账信息？
12: 我只是想要个孩子，怎么就被骗了呢？
13: 没事吧？说，柠檬姐人在哪儿？你试试，少多管闲事。
14: 请大家拿出手机在好好看看。
15: 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
16: 柠檬姐的胳膊手机上的控制程序。
1: 柠檬姐的胳膊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手机，把我的钱还给我！
17: 请大家放心，钱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真的有神，神也不可能要大降的钱。
18: 明明柠檬姐说没有人呢，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骗局结束了。

0: 跑什么呀？
1: 那个车忘锁了。
0: 等等，
2: 跑大的这个评论区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刚才提到了黑拳，
3: 什么黑味道？
2: 确认了8468是真的获得了88元，再次恭喜啊！
0: 你不是说你没有听到过？
1: 这个听没听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可是我听说8年前他勾结黑暗势力攻击安全网络中心，
1: 那到底是不是他做的？不应该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吗？我的意思是，随随便便道听途说就造谣别人，这恐怕不符合林大记者的行事风格吧。
0: 陈默，你跟黑犬究竟是什么关系？
4: 黑犬下次见面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0: 所以你就这样被骗了50万？男人。
1: 学姐，先让人家把话说完吧。
5: 无聊，想你了。
6: 没钱了，给我转5万。
7: 这个败家子就知道找老子要钱。
8: 还是瑶瑶知道心疼我呀。怎么了，宝贝儿？
5: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每次都提前知道结果，真没劲。
8: 哎，你看这场怎么样？
5: 啊，又是一场平局。我要准备先撤了。今晚的时候，西班牙公主也会来，我要化个美美妆。
8: 我看现在已经3-0了，能追平。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8: 也是。
5: 你觉得我跟西班牙公主比谁更漂亮？
8: 那当然是你漂亮了。哦，哎，进来进了进了进了。
5: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是剧本。哎呀，一群臭男人，我要先撤了，拜拜。
9: 3-2，真是一场奇迹的比赛。现在马德里这边士气正盛，让我们期待奇迹发生。
10: 姚姐，现在这技术也忒强大了。
11: 精神点，刹住了。
10: 明白。
7: 我怎么这么傻，居然会相信一个白富美会喜欢上我这种人？西班牙呀，半个地球啊，我这50万可怎么追回来呀？
1: 什么西班牙？不就在咱们市吗？啊，嗯，
7: 这
1: 没错，就在咱们市，不过那是一个城中村，有点乱。啊，
7: 你怎么知道？
1: 黑进这个博彩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学姐，
0: 怎么了？
1: 给。
0: 又是他。
1: 我升级了一些模块，换了一个手链，不会像上次一样让你暴露了。
0: 这是你升级的还是青果的另一个测试款？
1: 这个，
0: 谢了。
1: 学姐，你要去的那个西班牙挺危险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0: 担心我？还是为了追查

0: 柠檬姐，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柠檬姐，她也逃不掉。而今天，就是你为非作歹的代价。

0: 账号啊，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然后再输上您真实的这个姓名就可以了哈。
1: 不过以你的年纪，
2: 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吃苦啊。
1: 我们是公司，哎，开门做生意赚钱的，不是给你养老的。
2: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干，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1: 说下去。
2: 我老公被一个网红狐狸精骗光了钱，我想学点女人的东西报复他。
1: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臭男人的情更让人兴奋的。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不过我们的办公室啊可不在这里，把你的手环给我摘了，一会儿进去会有人给你办入职的。
3: 消失了，
4: 是不是手环出问题了？
3: 不会是林夏出什么意外了吧？
5: 放心林夏，一切都准备好了。
0: 这干啥？这弄电炸去了。
1: 我们公司呀虽然是个小公司，但这个心也得齐，心要是不齐的话，这个团队啊也不好带。你也看见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让那些臭男人们乖乖的把钱给拿出来。不过小林啊，不要有负担啊，能和你聊上头的男人都和你的老公一样，都是猪，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知道了，姚姐，我会好好干活，好好给你挣钱。
1: 就是千万别打我。
2: 我打你干什么？
1: 你要是业绩优秀的话，我还给你发奖金呢。
2: 不过这公司嘛，总有劳动制度，不早退不迟到，这总应该吧？
0: 应该。没法提取，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账号的信息是不是输错了？你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它底下绑定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谁？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就换到更好的办公室，
0: 你再去核对一下这个信息。
1: 之所以有实习期，就是因为公司的成本压力太大了，
2: 希望你可以理解，这员工和公司嘛双向选择。阿莲来。
8: 二姐，
1: 这是曾阿莲，
2: 作为你实习期领导吧，
1: 一会儿你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培训。我们这一行上手特别容易。哦，对了，他和你的情况
0: 没法提取，显示等待发货。
1: 过公司虽小，
0: 我们不需要等待发货啊，他是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
1: 还是要有
0: 的，你要提现到支付宝账号当中的。怎么更改信息啊？你就直接把手机号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1: 多劳多得，
0: 手机号要输对，名字要输对啊。
1: 提上来，如果业绩不优秀，
2: 那我们末位淘汰制还是有的。行了，干活吧。教他一下怎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8: 好嘞，二姐，您放心。
2: 谢谢姚姐。
1: 去吧，
9: 好好干。哎，
8: 来吧。这边。给。你的父母、亲戚、朋友、老公、小孩，所有可能联系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报平安。
1: 好，明白。
8: 真明白。
1: 当然了，我又不傻，姐妹。我知道你们是。

0: 钱的了，我没办法。
1: 感觉他这个是好人。
0: 反正我老公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觉得挺好的。哎，对了，听姚姐说你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你什么情况？
2: 男的，老三样，他全占。
0: 卖地占。
2: 之前有个新闻可火了，叫《绝命堂销》，就说他去找人家买白的，结果人家糊弄他，卖给他冰糖。他成了以后，明知道上当了，没法找人家麻烦，
3: 就开始查我老公。
2: 现在是潜伏吧，
0: 幸好平安吧。啊。
2: 狗是谁啊？
0: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2: 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吧。先报平安吧，要是到了月末考核有问题，再把它当猪吧。
4: 我最近出差了，有时候信号不太好，回去约啊。
1: 我们的剧结束了，这个剧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分开放了哈。今天给大家放的是上半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把下半部分看完哈，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的女主潜入到了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当中啊，看看她能不能把这个一锅给端了的哈。然后呢，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回答的提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没有办法提现哈？这个原因哈，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输正确哈。怎么提现呢？很简单哈，方式就是直接点击立即领取，然后点完立即领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会让你输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一个你的真实姓名。记住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基本上就是你绑定那个手机号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有很多个手机号啊，但是呢底下的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手机号哈，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跟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是匹配的上的。那怎么去看自己支付宝上面的这个账号呢？去进入支付宝的 APP 当中哈，去点的我的，然后去查找一下哈，然后一定要输入正确啊，不输正确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提现的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说不太存在着说没有办法去提现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大家的信息输错了，一定要多试几次哈。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实时的留言。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然后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啊。今天我们要继续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就是昨天没看完剩了半拉的这个云端捕手哈。那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哈，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这部短剧哈，它有一个长剧的演员叫涂松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演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网络安全。陈默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哈，被误认为勾结境外势力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在八年之后，他低调服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那么这时候有一个记者，他叫林夏，调查了各类哈这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啊，都有这个境外势力柠檬姐，就是大姐大啊，她的这个身影，并意外的与陈默重逢哈。这就是他简单的一个剧情哈。这种带一点点科幻悬疑推理的短剧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哈，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知名的演员哈涂松岩老师的加盟，所以说这一部短剧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哈。那么具体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有很多从我们直播间来到的小宝们，所以一定要听好了哈。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哈。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是一切的前提的基础，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抽88元现金红包的这个页面当中了哈。怎么找？点开我们上方的一个微剧啊，在主页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一个专栏，然后我们点开直播看。

0: 剧抽88元红包。啊，点开这个页面哈、啊，点开直播看剧的红包。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但是今天的投屏手机上没有显示哈。正常你打开之后，右侧就有一个红包包哈。点击进去这个红包包之后，它有一个幸运的转盘哈，里面的这个奖金的金额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88元是有一位用户可以每天抽到的，叫做天选之子。然后20元的红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有三个朋友可以抽到20元，然后再接下来就是8块8、3块、2块、1块，还有3毛不等。还有这一些奖金池的数量，因为金额比较小，所以说它的红包数量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哈，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大家拼搏手速。但是朋友们，现在千万不要点击抽奖哈，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我们在8点10分以后，8点10分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抽奖哈，是黄金抽奖时间，就是比别的这个时间段它抽奖的概率它就是要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官方故意这么设置的，对，所以也是奖励给我们坚守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波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记住时间了，8点10分啊，大概还有38分钟的时间，在8点10分的时候呢，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去抽一波奖哈。那么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是必中奖的这个哈。听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领现金2026年的看剧王的这个打卡活动啊。刚刚我说的所有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广告，是抽到这个多少的金额可以立马提现到您支付宝账户的哈，中间是没有任何意思的这个套路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红包，这个是必中的哈，跟你的运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具体的规则很简单哈，打卡的时间需要注意一下，是在3月6号到4月9号啊。打卡的规则首先啊，是在活动期间内哈，无论说是您连续打卡了8天，还是断续打卡8天，就比如说你可能打卡了4天，中间有一天突然忘了，没关系哈，您隔几天回来再补上也行。只要是在活动期间内打卡满8天，都是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的哈。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元现金红包哈。那么同时第二点哈，每打卡8天可以抽一次奖，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您最多是有4次抽奖的机会。刚刚说了，抽一次是可以获得3块钱的，相当于如果说你这活动期间哈8天都打满卡了，有4次抽奖机会就是多少钱？3、4、1、12，是不是就是12块钱啊？最多可以获得12块钱的支付宝的这个红包了哈。那么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在填写支付宝账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姓名跟手机号哈进行1对1的这样的一个填写认证完成哈，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页面过程当中了。同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的下方有非常多优质的这个剧的资源哈，你像很多爆火的这个剧集，包括有红果很多的，因为我们大象新闻是跟红果有合作的，所以说红果很多的优质的这个资源哈，都是免费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微剧专题当中是给大家看到的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的微剧专题的页面下方去查看浏览更多的优质的资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嗯，欢迎大家积极的评论哦，在评论区里面。风仔直播间来的小迷仔 SPN， 风仔直播间来，谢谢谢谢。有人大概知道直播多久吗？8点40结束，谢谢谢谢啊。
1: 看你一上午都没聊上，你咋了？
2: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能犯法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哈、啊，大象新闻 APP 里微剧，是的。
1: 实在不行，你把你的小狗，
2: 那怎么行？嗯，我还想着赚了钱跟他一起。
1: 姐们，你看看你在哪儿，先考虑你自己吧。
3: 记得8点10分抽奖啊，千万别捡早了。
1: 或者，你让他来，就我们出去。
3: 啊、嗯，是8点10，全天都可以抽奖，但其实8点10分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必须如果8点10分抽，多一秒钟可以啊。
1: 只需要吓到下面的基层空警师，制造一次小小短路。可是，就算我们把它支开了，那我该怎么说？
3: 这样我们就认真看去吧。
1: 现在在哪儿啊？跟每个车牌一样，每艘船也有自己的号码，它刷在船头。我们来的时候被蒙住了头，看不见。但我留心了很久，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号码。
3: 他们现在是被抓到了一个电诈的园区啊，就这个女主是来搞电信诈骗了，被迫。然后她就是那个记者。
1: 至少，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在身边。
4: 了。

0: 红灯灭了，我得抓紧时间联系他。
1: 欢迎欢迎用户7169。
2: 这 ID 我都看不出来是谁。记得8:10来抽奖啊，朋友们。
3: 听说你想回家呀？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林小夏，
0: 就是他。
4: 他刚才问我怎么逃出去，我看他是活腻了。你竟然！
3: 小林啊，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公司的活动计划？你说你这样一上来考核就不合格的话，
4: 这试用期怎么过呢？
0: 我只是想
4: 想什么？想家呀。公司才是你家。
0: 我给过你机会了，真的。
4: 而且按照您的意思，我给他看过了。
1: 在线观看。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编号给你吗？因为看过这编号的人啊，
4: 让我们看看林小夏的男神会怎么安慰她吧。
5: 一二三，
4: 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幸好
4: 我之前学过二进制。你杀我！
0: 笑话，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就是在诈骗吗？让开，
4: 小玲啊，是个人才，
0: 我喜欢。
4: 来，跟姐在外面喝杯酒。
1: 这个男主也太聪明了。
6: 进攻等于一，未进球等于零，组织进攻等于一，被截球等于零。
7: 我找到林夏了。
3: 林小姐，我之前呢错看你
1: 在线观看当中，
3: 讲真的，
1: 抽红包还有一个，大家给多多评论互动留言
3: 哈，
1: 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增加这个，
3: 它
1: 反正这个系统的后台它会就是有记录识别的，这样一会儿抽奖概率更高一些。
3: 我敬你，我也是这几天才感觉到这女人聪明起来啊，感觉可真好。讲真的，我还认识一个更聪明的女人。我们赚了钱，如何快速地转向境外？我们的离岸网络
1: 体系，
3: 我们的防火墙，
1: 是的啊，我们向小鱼说的对啊。
3: 他是谁？柠檬姐。
4: 其实这个世界和这片大海很像，海上面的世界漂漂亮亮，
3: 万紫千红，
4: 太阳一出来，照遍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开花结果。可是海底下的世界明明比海上的世界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太阳出来以后，水下面的生物只能吸收万分之一的能量，凭什么呀？而柠檬

0: 带领我们喊出凭什么的那个人，小林，来，让我们敬柠檬姐。什么狗屁比方？说什么呢？
1: 我说，在船舱的这几天，我第一次
0: 屠松磊老师，他是上半集有吗？不知道下半集应该有，可能在后面。失去了希望，还凭什么？诈骗犯还用排比句？他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那个网红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红直播带货的一个角色。
2: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0: 你搞我！
1: 小姐，饱了。雷达上显示，如果东西在高速接近我们，
0: 把它给我扔下去！
1: 哇，大制作呀！ 这个有点大制作了，这个短剧啊。

0: 站住，不许跑，蹲下。
1: 刚那两句台词说的也太烂了吧，赶上后期配的。
2: 俊爷，不，冒失说，您是找那个新来的吧？
3: 林夏在哪儿？
2: 我是咱那红表现吧。
3: 你快说他在哪儿？
2: 就在那边。
3: 林夏，哎，林夏，你怎么样了？啊，你腰受伤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儿。
2: 杀人判几年，我还是你的亲。
4: 还不快走！
2: 对。
3: 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
4: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刚才破解了那几个球赛的比分。
3: 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哪支球队是永远只进一颗球的。倒是你，没想到你还懂而坚持。
4: 看不起我呀？我跟了这条线可是小十年了。倒是你，真的就是个司机吗？
3: 那你这算是正式采访吗，林大记者？

0: 授，你别着急，你先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
1: 我这卡里的几十万突然就没了，查询了流水台账，这钱呢都是他们儿子的手机里划走的。我问他究竟怎么个情况，他硬是不说。这不躲在房间里饭不吃学也不上了，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
1: 是啊，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
1: 是啊，
2: 陈教授，让我看看。
0: 陈教授，根据我的判断，我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到了网络诈骗。
1: 网络诈骗？
3: 又是你王姐，
1: 这钱倒是次要

0: 他们都出去了。
1: 你别管我了，我什么人都不想见。
0: 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你的浏览记录全部消失，保证没人知道你看过什么。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会像我一样为你考虑了啊。那我进来喽。你是因为不小心点进了色情网站，被扣了钱，觉得有点丢人了，是吗？
1: 嗯，他们说只要报警，就把我的浏览记录发到班级群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好一个科普！
0: 你呀，别听他们瞎说，没事，都能理解啊。你再跟我说说，那天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1: 我当时就想下载个电影，突然弹出个框框，我没忍住就点进去了，我想关掉却怎么都关不掉，后来那个视频窗口自动消失了，我以为我已经没事了，谁知道一连好几个短信告诉我一连好几次的扣费，好多钱一下全没了。哥，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哥，
0: 你是你爸亲儿子，他不会打死你的。这样，你再给我看看那天你点进去的那个，
1: 好
0: 不好？
1: 好。
3: 来。监测到木马攻击。
0: 果然，这个黑屏就是加载赌博色情广告的按钮。只要你点进去，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读取。

0: 哇，这几段拍得好有质感。
1: 没想到这个防火墙的反破解程序都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
2: 柠檬姐，我一定要抓住你。
3: 哥，那我爸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能，肯定能，别怕啊。而且不会有人告发你看了这些的。放心吧。教授，孩子没事了，您放心吧。哎，
4: 那多亏你们了。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
5: 啊，陈默，啊，
1: 怎么了？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1: 所以呢？
5: 陈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诈骗，而且金额巨大，我们必须立刻报警，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男生愚蠢的青春期烦恼就不走程序了。
1: 报案是一定要报案的，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小男生留点面子吧，照顾一下当事人的情绪也是咱们应该做的，不是吗？啊，走吧，我带你抄个近路。
5: 抄近路去哪儿啊？
1: 走程序。
5: 陈默，啊，你说走程序来网吧走什么程序啊？
1: 不是你说去 A 档？
5: 贾航，是我，人夏姐。
7: A 大是哪
8: 里？你想去 A 大还是中路？
5: 要不姐姐今天一起？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抓嫌疑人。
5: 嫌疑人在这儿啊？
1: 对，刚才小航给我看了一下，他误点进去的那个色情网站弹窗，手环通过广告调整了那个时间差，推算出了隐藏服务器和盗版网站服务器这两个点之间的那个误距，然后通过这三个不同网址的加载的时间差，在进行三角定位之后，最终找到了中间的这个隐藏广告服务器背

0: 台电脑。
1: 你的意思是，他就在这个网吧里？
0: 对。

0: 老板，开个包间。
1: 啊，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拿来登记。
0: 来。
1: 哎，这里边那个包间，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花啊！
2: 小王开门，这男主长得好像以前老派的演员，哪个呀？
0: 这么多电脑
2: ，A 大香肠有啊？这样的吗？
3: 只要咱们能连上这儿的局域网，就一定能找到。
2: 那中路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提到了一个 A 大和中路。
3: 学姐，手环借我用一下。啊。
2: 通过这个手环里面搭载了就是那种特定的程序，可以定位啊，反正很高级的
3: 一个扫描和解析整个网吧的局域网络，定位异常 IP 地址。啊。
2: 这为什么要来一段感情？
3: 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手电啊。不太符合你的气质，
2: 我也看到。
3: 我应该给你做一个金属材质。
2: 网吧老板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可以再细一点。
3: 再细一点？
0: 嗯。
3: 那就得看一看材料科技的发展程度了。五年前，钢化材料有一个重大突破，科学家大卫曾经说过他。
0: 干活吧。

0: 您好，您的饮料。
1: 没点饮料啊，
0: 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1: 送的啊。
0: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能用吗？
2: 鼠标坏了。
1: 用吧。
2: 键盘也坏了。
3: 换一个不就好了？旁边不是还有鼠标和那什么？
2: 找到他了，马上就能定位到了。糟了，被反追踪了。
0: 你好了没？
2: 还差最后一步。

0: 干什么？哼！哎，不是那，刚那个有点假了，一个女主那一个人能抵他们三个人。
1: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破解防火墙的吧？你想干嘛？是你们想。
2: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今天8点10分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时间了，朋友们啊，8点10分抽奖啊，大概还有个20、13分钟，没必要上来就整这个吧。
3: 看来不是这人搞的赌博网站。
1: 不对，
4: 这个小网吧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2: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们就发个函，你带上你的财务，我们正式约谈一下。
1: 行。
0: 那今天就这么着吧。我看二位也是行内人呐，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毒株防火墙，任何企图。

0: 公鸡的入侵都会被他自拔或粉碎，就像这样。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
1: 能破解，是能靠脚给踩碎的，是吧？
0: 可惜啊，你不是他。
2: 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嘛，也怕黑犬这个人啊，看来他和你们不是一伙的。
0: 我告诉你，今天不管是这个什么天遁的破手环，还是他黑犬本人来了，都不放在眼里。
3: 哦，是吗？
2: 你好了没？
3: 还站在位置。
4: 原来这就是最后一步。
2: 老板，
5: 不好了，出大事了！
0: 瞧你那点出息，
6: 叔，
5: 哎，你快来看看吧。
1: 这说明人家演得好，是不是？有网友说这个，这肥宅演得好欠打。
0: 是故意激我的，怎么会这样？黑犬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刚才不是说只有黑犬能破解你的防火墙吗？不可能。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2: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难道说他就是黑犬？你就是……我不管谁是黑犬，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破解你防火墙的是天盾系统，是轻果安全中心，是每一个增补电信诈骗的人。你是输在了正义和公道的手里。
3: 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黑我这个破伙吗？啊！说，你们到底还想干嘛？
1: 有人用你这里的电脑骗了一个无辜小男孩很多钱。
3: 那他妈关我破事儿！是，小爷我今天折了，我认，心服口服。不过二位。

0: 让你上去演几集吧，你演的比
1: 较好。您好，您的饮料。你没点饮料，
0: 平常没少去网吧是不是？
1: 送你。
0: 我们期待一下今天88元的大奖是哪位朋友给抽走啊？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回来。
1: 姐，你们也别白费力气了，是抓不住他。
2: 你认识柠檬姐？
1: 柠檬姐是暗网最大的图腾，是最受尊重的人。就算是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黑客黑犬来了，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2: 不要拿他和黑犬比，他根本就不配。
1: 不配？就算是黑犬本人来了，我会怎么跟他讲的？八年前那场网络攻击，就是为了拿到黑犬的那组代码，连黑犬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吧？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0: 好意思了，各位。
1: 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升级。
0: 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
2: 你好，请回去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3: 请吧。
4: 男主长挺帅的。
5: 陈某果然就是黑犬，之前的那件事他是被误会的。
4: 你的卡
5: 你还好吗？
4: 退出去一下子去，退出去一下子没啥事吧？没事的哈。
5: 黑犬
4: 退出去一下没有什么事情的哈。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8:03的没几分钟啊。大奖传来看剧场一如既往，
6: 这是个中转站，
4: 没什么事儿，
6: 不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女孩也不是柠檬姐。
5: 没关系，这次抓不住，下次一定可以。我们一定会抓住她的。
7: 夏姐，你上次让我们查的那个朋友圈广告，他们有动作了。
5: 上钩了，看来之前散出去的海龟身份有效果了。你看，机会不就来了？走吧。
8: 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9: 你好，是林小姐吗？里面请。
4: 这个男主看得好小。
10: 那个贵国富二代林小下来了，身边是他的助理，
11: 高就长得很偏，
4: 嫩嫩的那种感觉，站在女主的旁边，感觉像他弟弟。
11: 是。
6: 这么气派，看来是下血本了呀。
12: 说明他们这次骗的数也很大。这儿好。
8: 欢迎来到由周明远先生主办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3: 欢迎各位参加由B人组织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改变时代的投资——电子资产。
14: 这周明远还真有点来头，连首富都认识。
15: 真的，那个是沙特王子吧？这他也能攀上，太牛了！
13: 这不是普通的虚拟货币，而是链接全球资本的钥匙。它代表是网络科技与金融的完美融合。接下来。是本次数字资产峰会
4: 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哈。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抽这个转盘的这个活动之外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连续打卡8天就可以预领到3块奖红包的这个活动哈。
13: 各位，
4: 如果没有听到，一会儿8:10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13: 1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万。
16: 检测到钓鱼链接，正在追踪服务器 IP。
13: 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我给你们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各位还等什么？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数字竞拍系统！
14: 我要抢占第一轮，做历史第一人！
15: 赶紧扫码呀，赶紧的！
14: 历史第一人，
4: 短剧的主持人能不能让风仔去？有没有导演能看一下？
6: 生死一样，
4: 我觉得我也是。
6: 咱们
4: 本色出演一下可以。几点开始啊？8:10啊，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哈，同意，大家都同意是吧？让我去演一下好吧？
14: 准备的足够啊。
13: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14: 100万，太值了，我出120万。
4: 我去演底下这个拍卖的人也可以。
14: 170万。
4: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江城首富。
17: 250万。
4: 富二代，然后去底下竞拍。
13: 恭喜林小姐。
6: 差够了
4: 几分。
13: 下面我们有请华尔街玫瑰林小夏小姐上台。恭喜林小姐。
18: 谢谢。
13: 林小姐真是慧眼识珠，获利过人。
4: 现在可以抽了吗？其实他全天都是一直可以抽的，为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大家8:10再抽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8:10以后，他系统设置这一时间段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8:10啊。
13: 林
4: 吃太饱了，风仔听见打嗝了，我们没打嗝啊。
13: 跟我当年啊，
4: 没打嗝啊。我们向小鱼说，你看官方都认证了。

0: 仔可以去演剧，是不是？我也
1: 站稳脚跟，
0: 光靠我们这个方面的资源可以介绍一下啊，老师们啊，
1: 得有门道。
2: 那周总意思是，
1: 信息差，资源网，我手里
0: 三秒要到
1: 全球37个半社交通道，能够提前72小时得知各大银行和重大机构的第一手资讯。哎呦，
2: 周总真是手眼通天呀！
1: 不瞒你说，上个月有个中东回国投资的华商跟我签了独家代理，现在每天光是利息啊都够提的。
0: 对，你昨天8点抽的是不是？
1: 我知道，现在林小姐
0: 8:10抽的话，她的中奖概率会高一些啊。
1: 水太深，要是没有个明白人引路，恐怕得交不少学费啊。哎
2: 呦，周总说的是，那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幸运遇到贵人。
1: 林小姐如果想深耕国内的金融圈子，我可以全程为你引路，但前提是你得把国内所有业务的理财总代理交给我。
2: 看来周总
0: 没关系啊，一会儿以前是8点，对的，最近改时间了。
1: 这叫诚意，合同我都已经拟好，林小姐可以到后台过目。小姐啊，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合同有效期只有今天，今天一过就都得重新谈。
2: 明白，周总，那我先看看合同。
1: 好，希望和林小姐合作成功，那我就先失陪了。
2: 好，
1: 戴小姐去后台休息。
3: 林小姐请吧。
2: 嗯，
0: 我马上了哈。
3: 林小姐，您看这合同，投资回报率这么高，您要是签了，以后在金融圈那可就是响当当的。
0: 8:15呢？8:108:10到9点这个时间段都可以，
3: 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0: 好吧，来，我们把剧停一下吧，然后我们跟大家抽波奖吧。好吧，朋友们啊，我们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朋友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走的这个抽奖的规则，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好，首先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没有下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页面哈，上方看到没有？这儿。滑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微剧哈，直接点击我们的微剧进去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直播看剧抽88元的大奖哈，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投屏手机上没有哈，但是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进去那个红包包，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的一个页面了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那个转盘之后哈，朋友们，你们就是可以进去抽奖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开开始抽奖了，朋友们哈，现在可以抽了。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3毛啊，抽到了用户71693毛56823毛0271 731块啊。然后记得朋友们，抽中的朋友们一定是要立刻去提现的，因为24小时的时候哈，如果说是这个过了24小时，它这个就是你提不了现了。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输入自己正确的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一定是要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那个姓名才可以抽。啊，抽中多少钱了呀 ？Spay 呢？还有椰子又是3毛，是不是？又是3毛，有没有抽中大奖呢，朋友们？88呢？昨天的88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啊？今天有没有抽到多少钱哈？昨天有朋友抽到了88块钱。今天有没有大奖？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奖哈。大家先抽着，然后我再跟大家说，抽完这个奖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你滑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个看剧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在活动期间，3月6号到4月9号的这个期间内哈，只要你连续打卡满8天，或者是断续哈，就是中间你不需要每一天去打卡，只需要是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立即抽奖，就是直接给你3块钱的红包，是不需要你的运气。比如说今天的朋友可能说很多抽到了3毛，很多之前我们在剧场的老朋友说怎么天天都是3毛钱哈，这次我们大象剧场奢侈一把，给大家放波福利。只要你打卡满8天，我们就给您3块钱，给您3块钱啊！记住，一定是打卡满8天。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抽完打卡完8天，我还可以再打卡8天，是可以的哈。最多可以打卡4次，也就是有4次抽奖机会，3、4、12，最多可以薅到12块钱的羊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哈。你看，现在主播已经累计打卡了有5天的时间。 但是这个活动跟我们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没有？重要声明啊，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的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牢啊，开玩笑了，把更多的中奖的机会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留给我们大量新闻的粉丝，还有我们剧场的伙伴们哈。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名额哈，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抽奖奖哈，我看看现在大家哟，88已经中了哈，中了，后台老师已经说中了，是谁啊？这个打卡活动原来是必得的，对，这个打卡活动是必得的啊，没有谢谢参与哈，是必中3块钱，只要打卡满8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性价比的来讲的话，那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在剧场天天抽奖的话，你比如说可能运气不好的小伙伴那稍好一点能抽到3毛，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谢谢惠顾谢谢参与了，对吧？你可能抽10天你才能抽到3毛，但你只需要打卡8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获得3块钱了啊。斯贝恩抽中了3毛钱。 OK，
2: 周总的这个合同呀很仗义，不过
0: 没中没关系哈，明天再来。
2: 涉及这么多的金额，
0: 签到今天可以抽奖吗？
2: 看看，
0: 签到必须得满8天才可以哈。今天应该是抽不了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的话，必须得签满8天。但是你可以不用连续8天签到，懂什么意思吧？比如说你今天签了，明天忘了，大后天再来，依旧是可以算的啊。就这个时间，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哈。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哈，如果没有抽中的宝子也没关系的，这个抽奖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可以明天再来一下去场抽奖。
4: 不好意思各位，跟大家久等了，
0: 接下来中了88，让我们先
4: 拍卖会的第二轮，价值600万的火星陨石，是 NASA 在1986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地质公园发现。
0: 谢谢参与兰兰，还有这个5217啊，谢谢参与，没关系的，明天来啊，明天来，明天再来抽，或者参与一下隔壁的那个打卡的活动，隔壁那个打卡满8天必中3块钱，他没有任何的谢谢参与啊。
5: 可以了，撤退吧，手环已经自动报警了。
2: 成功搞定了。
3: 怎么了，林小姐？
2: 我仔细想一下，
0: 打卡还高了，黑的。
2: 我觉得这个合同今天咱们还是别签
0: 了。打卡那个是必中奖，100%，1万1000。
3: 林小姐，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
4: 各位，我周明宇在金融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0几年，经手的项目哪一个不是赚得盆满钵盈？所以，这次我这场专场的拍卖会，每一件商品都是物有所值。以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我在华尔街工作多年的经验，以及我在互联网
0: 就结束了，马上就要大结局了，大家可以看完啊，这剧还是挺好看的，感觉。
6: 这怎么回事？
0: 打卡要退出去，退出去是什么意思？
6: 骗子，这履历根本对不上。
0: 要是能开小窗，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的后台老师可以听取一下这位
4: 现在的
0: 我们的这个粉丝这个朋友的这个建议啊。他说如果打卡的话，你们像那个红包包一样开一个小窗，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会更方便大家去打卡哈。我们看技术老师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哈，就不用让大家来回去切换页面了。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找不着那个打卡的页面，我们直接就把它做到红包包的下面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可以。
7: 这是什么？周明远，你不是大 V 吗？你
6: 他是个骗子。
0: 谢谢用户6071617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取到了你的建议哈。6017，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到时候我们后台老师已经收到了哈。
6: 骗我们的钱，骗我们的钱拿过来！
8: 快点，等等，
6: 骗我们钱！
8: 你们听我说，
7: 我也是被利用的。
0: 这开个浮窗权限是吧？
7: 是柠檬姐。
0: 他说的不是那个，他说的是打卡那个页面，还有从这个直播间退出去，他跳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去打卡。
9: 周公啊，你在哪儿呢？等一下，
10: 你好，你看到
5: 问林小姐了吧？

0: 我猜一下，就是男主要去营救他了，一个英雄救美。
1: 立夏。

0: 的沈阳对视了一下。
1: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巧合。
0: 是谁啊？这个？哦，肥宅，我都没认出来哎。哇塞！
2: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是抓不住他的。

0: 抽到红包后一定要及时提现，填写正确的支付宝账号和姓名啊。如果没有及时提现的话，这个如无法提现，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处理后即可啊。
1: 先告诉我，是谁抓你进来的？是不是个胖子？
2: 是胖子，你们这里干什么？
1: 还记得那个偷税漏税的网吧老板吗？他刚才也在这儿，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

0: 黑拳。没想到过了八年，你的鼻子还是这么灵敏啊。既然来了，那就陪我一起看最后的演出吧。
1: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啊，至于拿这玩意儿来对付我？
0: 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能够破解它。可惜啊，
1: 你不是。
2: 你是你？
3: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柠檬姐。
2: 柠檬姐？
4: 谁是柠檬姐？
2: 柠檬姐不是你吗？
3: 这是一个
4: 这个网吧老板是柠檬姐，
3: 所有人都会觉得柠檬姐一定是女性。
4: 妈呀，这个反转还可以的，
3: 正中了他的障眼法。他利用所有人，甚至是他同伙的思维定式，把自己伪装成了女性。可是你在伪装性别的过程当中，暴露了一个破绽。你把这个密室安在男厕所的隔间，是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吧？毕竟这里从外面看是一个公共场所，你这个死肥宅是不方便随意进出女厕所。

0: 没错吧？你有本事，你好狂啊！竟敢让周明宇在你的老巢搞诈骗，
1: 那又怎么样？啊？不要装作自己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你记住，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0: 你我之间的较量根本毫无意义。
2: 幕后打个 boss，
0: 收手吧。
1: 收手？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可以超越八年前的那次壮举。居然是鼎鼎大名的黑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既然你自己送上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不好意思，各位，今往这次的命令不是我看不起，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
4: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那你倒是问问他呀，他黑犬从来都是赢家啊，什么世界冠军、头号黑客、反专家。甚至他还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女朋友。凭什么啊？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而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从小就被人欺负，现在就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变成一颗发烂的柠檬。
4: 要是你自甘堕落，跟陈默也没关系。
1: 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惨了，不过好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我把整个暗网当作我的新生之地，在那里我备受仰望和热爱。结果见了你，就连你八年前的那个破代码，我到现在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复制复制而已。每当我想要去给他升级的时候，他都自己崩坏掉了。
0: 因为我在每一个代码里都植入了自毁程序，你每一次升级都是个自己插翼，
1: 都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升级的破代码。我所有的公司全被你们清果中心一个又一个的毁掉，还遇上了什么天盾系统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才回到了国内。好在我最后呢，我还是想到了办法。结果又
2: 这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熬点夜。
1: 又遇上了什么狗屁天盾系统？是你们逼的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你们不给我活路啊！所以，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喽。
4: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整个网络世界为我陪葬。

0: 希望记住你，三十年，困困包换了心头像，你是在跟我说吗？是在跟谁说？
1: 你要找我死吗？咱，
0: 你每天来打卡，是最亲密、徒有其表的世界呀。
1: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0: 记住，你是在跟向小姐？
1: 不要牵连其他无辜的。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总是这样一副正义凛然，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的样子。今天，我将让你
0: 演得好，欠儿的感觉啊。
1: 让你最爱，但不过演技很可以的。
0: 你死，死呀！
1: 肥宅柠檬。

0: 成 sister。
1: 什么？
0: 必须每天打卡吗？你说的是哪个啊？你说的是隔壁那个打卡的活动是吧？反正你打卡够八天就可以了，在活动期间内啊，不需要连续每天打卡，但是你一定要打卡够八天才可以。
2: 坠落在太平洋，明了上帝秩序将会消失在海港，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重塑，而我将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0: 还可以，这个局挺好看
2: 的。说说为什么？
0: 马上要结束了，大结局了，还有一两分钟了。
3: 在江边又加雨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防火墙和树木型有我之前带过的自传附件。那个时候
0: 还有六分钟，
3: 喜欢在这不放玩长头戏。
4: 那哪是54级5527？
3: 后来江天又供出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我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在白家高的时候，当白姑姑向你求助的时候，我就反向追踪了一下，在你的程序里装了一道后门。
0: 柠檬城，我们又遇见了。
3: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一举一动都对我担心。再后来要网吧的时候也非常兴奋，害我被误会整整八年，我辛辛苦苦找八年的仇人竟然真的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2: 你早就知道是我。
3: 我早在白家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字符的碎片里特别标注了对冷某字符的程序监控，所以当我进到网吧里看到电脑上的冷某同时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想到，柠檬姐竟然不是女神。你以为你可以凭借些邪恶的手段掌握一切，可是你错了。技术是用来守护的，不是用来破坏的。
2: 李泉，
3: 必须让你解释清楚。
2: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3: 你原本可以利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情。

一切都结束了，凌云姐，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0: 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1: 随着青果安全中心研发的天盾系统的推广，上线六个月以来，协助封禁仿冒大 V 账号12万个，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疑似网络电信诈骗相关信息3000余条，拦截虚假投资链接9.3亿次。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
2: 好一段科普。
0: 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你突然跟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还有点不习惯。
0: 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合作愉快，干。
2: 黑犬早就不在了。
0: 合作愉快，沉默。
3: 夏学姐，

0: 你这是诈骗犯，我操！
1: 看，太奶要显灵了。这个是上半集的片段。右下角的爱心是可以点赞的，是的。坤坤、包，
2: 陈小狗是谁啊？
0: 小男朋友吧。
1: 小狼狗，小白狗。
0: 林
3: 香，林香，
0: 林香，
3: 沉默。
0: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
3: 我们这儿得有监控，
0: 你俩别玩太花。

0: OK， 最后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结局啊，
1: 合作愉快，学姐，
0: 这不得原地在一起，再出个续集吧，第二部吧。
1: 看来又有新情况了。
2: 这机会是什么诈骗？
0: 不会真的有第二部吧？
1: 这是一个新型的古董诈骗。
0: 感觉这个是有第二部的节奏啊，
1: 在直播间用假珠
0: 买的这个意思
1: 诱导用户进行线上竞购，
2: 这骗子
0: 在为第二部剧情铺路，
2: 又想坑大家的钱。
1: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天盾系统会发挥作用，我也会追踪他们的作案线索，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可以的。
3: 有人写出最完美的代码却用来犯罪，有人说出最笨拙的语言来拯救世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我们修补漏洞，更要修补人心。希望从此人间幸福，天下无诈。
0: OK OK， 期待一下第二部哈，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这部短剧呢就跟大家播完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
4: 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15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3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15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2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3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
3: 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
4: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 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5: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那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4: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他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6: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就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4: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6: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大概有2-3毫米啊。所以我考虑了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是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啊，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连接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种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也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4: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6: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4: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

0: 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湛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七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1: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1: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0: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2: 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0: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源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塘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 许多马的事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买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墓顶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接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取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
2: 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
0: 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木龙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材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2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 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接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成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2: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我面前的是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国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描写黄鹤楼的诗文。黄鹤楼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呢，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呢也有收录，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据说啊，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着：“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就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是谁？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诗句让大诗人李白都要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这首诗列为七律之首。然而据专家介绍，七律最讲究对仗、押韵和平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首有毛病的诗。那么这首《黄鹤楼》到底好在哪儿，让李白如此推崇呢？
2: 他这个呢，前面十句啊他是不合乎规则的啊，既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前面连到三个这个黄鹤，这个不合规范，那犯重了。还有就是三平尾，所谓三平尾就是最后的三个字都是平声字，空悠悠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些意思是绝不允许的。这个诗它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这种通常的语言侃侃而谈，不加一点这个周组，这就是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1: 有人说呀，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呢，

0: 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朝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琉璃瓦，富丽堂皇。元代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中供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最为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4年重修的，它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是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0: 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闻名遐迩，可能很多人奇怪了，这黄鹤楼的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啊，真有黄色的仙鹤吗？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让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之后，他会善罢甘休吗？
1: 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辛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

0: 新市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这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新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十年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新氏为了感恩老道的相知相助，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建在黄湖山上。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字，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话说，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文后，搁笔不提诗。后来，并不甘心的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他一生共写了至少16首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宋代武将岳飞曾在湖北鄂州屯兵7年，多次登临黄鹤楼。在第一次北伐金朝军队以后，岳飞写下了这样的诗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列。
1: 晴川历历，
0: 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他们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雄浑的黄鹤楼相得益彰，代代流传。
1: 烟波江上使人愁。
2: 中国古人建造了许多精美高大的楼阁，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因此而名扬天下。五大历史名楼，首先说岳阳楼。岳阳楼啊，因中国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而闻名。我面前这个由12块巨大紫檀木拼成的雕瓶，珍藏于岳阳楼上，它上面呢就刻有岳阳楼记。岳阳楼最初建于何时呢？它当初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0: 岳阳楼位于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前望君山，下看洞庭湖，建筑精美，气势雄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从南门走进岳阳楼景区，亭台轩榭错落有致，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黄马飞 威严的楼阁掩映在绿林之中。楼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扣在翠松绿柏之上，显得神气十足，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楼阁就是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它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个盔顶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而特意设计的。这位将军是谁呢？东汉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东吴大将鲁肃促成了孙权与刘备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湖北省赤壁市，以火攻大破曹军80万，从此奠定了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鲁肃率军驻守巴丘，当时的巴丘也就是后来的岳阳。鲁肃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修建了岳军楼，用来训练和检阅水军。岳军楼气势非凡，登楼远眺可将洞庭湖尽收眼底。岳军楼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岳阳门下洞庭湖边，当年鲁肃检阅东吴水军的点将台遗址，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楼。他静静地守候在洞庭湖边，看千年风云变幻，水涨水落。唐代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汉岳阳城》，杜甫的《江国逾千里，山城仅百层》，就是描写的这里。据巴陵县志记载，楼名岳阳，赵字汉进。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拯救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还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多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
2: 中国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以后啊，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代诗人李白在这里把酒临风，挥笔写下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甫抱病登岳阳楼，写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千古名句。然而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
0: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

0: 也就是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忽然接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岳阳任知府，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还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信后感慨万千，不曾想好友滕子京与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他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这年9月15日，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代宫廷画《岳阳楼图》，可以领略到宋代岳阳楼的雄姿。
1: 这种思想呢，它的精妙之处就体现在它既忧国又忧民，既忠君又忧民。忠君是他的根本，忧民是他的情怀。他的从小这种生活中，他都能深深地体验到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对老百姓是充满着爱戴的情怀。
0: 双宫祠就是为了纪念范仲淹和滕子京而建，仿湘北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白墙青瓦。进入双宫祠大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铜像便映入眼帘，只见两人端坐于大厅，畅谈古今，共叙忧乐。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书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呢雕刻于木瓶上，可惜此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么，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
2: 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时，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运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得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称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便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的激将法奏效了，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作品，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用正式的楷书。

中间写景的时候用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了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兆书法的功力，同时也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4集，伟大决策不怕有错。
3: 我们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的作者龚玉振教授，他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讲的就是四渡赤水。在高山峻岭、大江大川就那么几个渡口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还不到几万人的红军，那为什么最终红军能摆脱？那这个战力又为什么这么重要？商学院要专门开课程来学习来讲呢？今天高丽说书就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这本书，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灵活机动地去打。关于用兵，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兵行像水。那水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孙子说水无常形。孙子从水这个特性里面悟出了一个道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无常就是动态的，就是不确定的，那这个也是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思维和组织形态就必须也是柔性的、灵动的，这样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有一次岳飞出征，老将宗泽按照惯例把一套阵图交给岳飞，让岳飞按照这个图去列阵而战。岳飞说了一句千古名言：阵而后战。

0: 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先列阵再作战，这当然是用兵的常态了，但是怎么列阵，怎么作战，怎么巧妙地运用兵法的原则，那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将军做出临机判断，灵活处置的。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那到底怎么去打才能取胜，只能根据战场的态势随机应变，你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提前规定好。孙子兵法里面就有专门一篇九变，这个九就是多的意思，九变呢也就是多变，就是灵活应变。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曾经指挥八路军在七艮村设埋伏，打掉了一支日军的辎重部队。讲到这儿呢，多说两句，了解军事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辎重啊，他就是说军队里面一切军用物资、生活物资，你包括像运输车辆工具。那辎重部队呢，说的就是负责运输军械、粮草还有被服这些生活物资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后勤部队。哎，关于辎重部队给大家做一个小备注。那我们现在书归正传，孙子兵法有一条原则叫战胜不复，意思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以后，你不能再重复用同样的这个套路了。那按照兵法的这条原则，刘伯承呢，他就不应该再在同一个地点对同样的敌人采取同一个打法了。可是刘伯承是偏偏有意违背了这条原则去用兵的，他下令再次在七艮村设埋伏，三天以后又在同一个地点歼灭日军100多人。所以很多人好奇刘伯承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判断日军往前线运送物资的这个任务没完成，前线那边呢又急需物资补充，那当地的交通情况是不允许日军再从其他地方绕道了，只有这儿是最近的最方便的，所以他还是得走这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日军也懂孙子兵法的战胜不复这个原则，他们就觉得根据一般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八路军埋伏成功一次之后，肯定不敢再往返相同的地点去设埋伏了。那刘伯承是偏偏利用日军这种教条的心理，预判了日军的预判，来了一个重复设伏。所以用兵取胜的关键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用兵是没有固定的态势的，打还是不打完全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随机应变，不太可能提前决定。
1: 北大教授龚于震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就是四渡赤水。这门课程通过这个战例来帮助 EMBA 学员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与领导力。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战到底是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兵形象水的呢？
0: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然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一开始当然是没有四渡赤水这样的打算的。红军要入川，就给四川军阀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就决定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川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红军北上的这个时候呢，中路川军两个旅率先进入赤水县城，然后就沿着两条路南下，正好和北上的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相遇了。红一军团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被迫退守。这下迅速打下赤水县城，打开北上通道的计划就没能实现，北上豫阻东边的川军又尾随过来了。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的时候呢，毛泽东就发现这个地方是峡谷地带，是很适合打伏击的，然后就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来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里的三五军团，利用有利的地形来设埋伏，打掉尾随过来的川军，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可是土城之战打响之后，谁也没想到川军是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是没有消灭尾随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是一度被川军突破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是之前有关川军兵力人数的这个情报失误了，给说少了，而且川军还有增援部队。 土城战败，红军前后受敌，再加上土城是低洼地势，是不宜久留的。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避开川军的压力。这就是一渡赤水，是被动的。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我们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找机会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可是没想到这个计划还是不能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又迅速压过来了。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中央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1935年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这个错觉，我们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这样的进攻打开局面，夺回主动。之后红军兵分两路向东，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且趁着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的时候，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近2个师。这是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的不利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压过来了，那这样就对红军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用这样的方式打开局面，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也没有进展。就是在这个时候，东边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方，而且是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这么打下去，对红军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中央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这一战红军损失了1500多人，但鲁班场之战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主力向西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不如我们就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找机会北渡长江这样的一个判断，干脆就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的往西去，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之后，再四渡赤水杀回贵州，最终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于是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并且派出了1个团的兵力来伪装主力，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这次蒋介石上当了，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而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的时候，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呢又要占领遵义，于是呢他就飞到贵阳准备亲自督战，红军呢也就立刻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蒋介石就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没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没有真正的进攻贵阳，而是从贵阳和扎左之间向东而去，进到了清水江西岸，并且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去和第2、第6军团会合这样的姿态。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他就赶紧下令让已经到了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你别休息了，赶紧向东给我去追击红军。但是他没想到的是，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 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往东去的时候，红军突然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速挺进，直逼昆明。而这个时候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了，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所以就赶紧调集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是这么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了。中央给各个军团发出电报，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于是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是四渡赤水。我们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然四渡赤水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一个计划。一渡赤水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二渡三渡甚至四渡，这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是不断的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在机动当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这就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探索可能性的过程。那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既然说要随机应变，不断调整，变来变去，那还要战略干什么？是不是战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
0: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曾经说过，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很少被问到在接下来的10年里有什么是不变的。在他看来，零售业的业态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永远不变的是客户想要更低的价格、更快捷的配送、更多样的选择。在战争中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术，越微观计划的改变也就会越频繁。在不确定动态的环境当中，人们对形势的理解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战略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决策。
1: 战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大致战略框架指导之下的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不断明确的过程，而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必然是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最开始的错能有挽回的机会吗？
0: 本田摩托在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曾经对美国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更大更奢华，所以呢，本田就制定了以重型摩托车为主打产品的销售计划。尽管他们也同时推出了轻型摩托车，但本田认为这种产品其实不适合美国市场。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本田的重型摩托车的销售业绩是很糟糕的，市场对这个产品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说呢，当时本田的销售每天因为要跑各种业务嘛，所以在大马路上他们的代步工具就是每天骑的这个轻型摩托车，就这个轻型摩托车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本田就接到了著名的连锁超市希尔斯的订货电话。本田刚开始呢还特犹豫，就担心轻型摩托车这个销售会不会伤害公司在重型摩托车市场的形象啊。但是拜托，你这个重型摩托车根本都打不开市场好吗？就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玩什么玻璃心呢？本田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成推出轻型摩托车。所以各位您猜结果怎么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田的轻型摩托车在美国大受欢迎。本田这个时候呢可谓是喜出望外啊，他们就顺势而为，把重心转到了轻型摩托车市场，而且是围绕轻型摩托车大做文章，推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措施。结果呢，到1964年，美国市场上每卖出2辆摩托车就有1辆是本田摩托。所以你看，那些伟大决策的背后往往都是无数次的错误换来的。 网飞当年刚刚推出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时候呢，是把他们的流媒体作为赠品捆绑在 DVD 的租赁业务上的。用户每个月你只需要花9.99块（括弧美元）就可以租赁一部 DVD， 而且是无限量的去观赏流媒体。那这个方案是很受用户欢迎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网飞 CEO 很敏锐地意识到 DVD 业务马上就会到达顶点，而且会开始下滑，流媒体业务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呢，网飞开始大刀阔斧地把流媒体业务和 DVD 业务进行拆分，而且把重心转移到了流媒体上。那 DVD 用户呢，也不再享受免费观看流媒体的服务了。你如果想像过去那样既订 DVD 还看流媒体也行，但是对不起，您得加价。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涨到了$16。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网飞犯了一个错。一般来说呢，涨价的稳健策略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吧？你总得区别对待。老用户呢，本身也没多少人，你把这些老用户给他安抚住了，就可以稳住业务的基础。那些新人，你用你的新政策，这样就可以了。结果网飞并没有这么干。涨价的消息一出来，网飞的那些忠实老用户顿时就不答应了啊，激怒了。网飞的网页上留下了30,000多条怨气冲天的评论，只一个季度就有800,000的老用户退订。而网飞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之后再也没有采取过这种激进的价格策略了。所以环境永远是动态的，永远是不确定的，即使在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战略的时候，你也得警惕大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得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力。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强调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战略环境当中，最大的战略能力就是感知、驾驭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也包括给对手制造更大不确定性的能力。
1: 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尽力掌握战争中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在孙子的战略思想中，知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认为，先知是所有取胜之道的奥秘所在。到底要先知道些什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先知道，而对手知道不了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 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5集，数据时代如何掌握信息优势。
4: 孙子的名言里面有一句广为人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就算是没读过孙子兵法，大概率也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很多人会说错哦，把这个知彼知己说成知己知彼。孙子兵法里面知彼知己出现过2次，全部都是知彼在前，知己在后。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说了，有必要这么较真吗？这顺序有那么重要吗？那在现在面对商业间谍行为，还需要反间吗？如今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掌握情报还是什么难事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掌握信息优势。孙子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就是说那些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领，他为啥一出手就能打败对手，建立的功业为什么会超出众人之上呢？就在于他事先了解对手的情况。孙子这段话可以说是把自古以来用兵如神的这个神话全部都给揭穿了。什么用兵如神呢？只不过就是因为提前掌握了对手的信息而已。前面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了，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当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战争里面也有很多因素其实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尽力掌握战争里面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同时尽力去克服战争里面那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呢也就成了驾驭战争的核心能力了，也成了对抗双方较量的关键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加里波利之战。 澳大利亚电影《加里波利》讲述的就是这场战争。当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在西线的战事陷入僵局，那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进攻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加里波利半岛，打通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占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可以切断土耳其亚欧两部分的联系，给土耳其沉重打击。接下来协约国呢，也可以以土耳其为基地向德军发起新的攻势，打乱德军的整体部署。那这个行动呢，还可以切断中东油田对德国的石油供应，恢复协约国对俄罗斯的海运补给，从而就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准备强行突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英国人那是信心满满，心想着怎么着，十分钟以后我都能在伊斯坦布尔喝下午茶了。可是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在舰队准备以舰炮火力逐次摧毁土耳其的海岸炮队和要塞，然后呢再派出登陆兵力上岸占领敌人的炮台的时候，发现对方早都已经加强了岸防体系，进攻无功而返。后来英法联合舰队又一次的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但是呢因为事先没有侦查，先后几条主力战舰都是碰到了土耳其人布的这个水雷，要么沉了，要么就受到重创了，那剩下来的战队就不得不匆匆撤出去了。就这样，海军发起的几次行动全都失败了。协约国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单靠海军那是不够的，必须让陆军先占领加里波利半岛，才有可能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呢，协约国就集结起了一支包括英军、法军、澳新军团在内的远征军。英国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受命指挥这场登陆战役。虽然呢，这位上将是作战经验丰富，但是在这个之前，他对加里波利和土耳其军队是一无所知。从英国陆军部他是得到了一条这个指示吧，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指示，说呢指挥一支远征军进攻加里波利，消灭那里的敌人啊，就这么一个指示，剩下啥啥都不知道。然后呢这老人家就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招，比如说他拿了一本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还拿了一张加里波利的地图，另外呢再买了一本这个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就这三样东西，汉密尔顿就开始制定他的登陆作战计划了。问题很快也就暴露出来了，协约国登陆部队各行其事，彼此之间是缺乏协同，用的这个地图呢它根本就不准，部队发现自己上岸的地方是错的，海滩比原先预计的要窄太多了，运上去的人呐、装备啊、牲畜啊、补给全都挤到一块儿了，士兵们呢也大多都没受过夜间登陆的训练，所以部队上岸之后小伙子们就蒙圈了，哪儿是东哪儿是南都找不着北了，光是找方向就花了很长时间。土耳其人的反击在这个时候却表现的是极其的猛烈，虽然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协约国的士兵已经登陆大半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他们只能被困在海滩上一动不动。我们都知道丘吉尔的口才了得，他是成功的说服了政府向加里波利增兵，汉密尔顿呢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可是登陆行动再次因为计划不周、指挥混乱陷入失败，最终取胜无望的部队只能从加里波利撤回了。加里波利之战，协约国先后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在付出了众多人员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因为漫不经心而一事无成。所以不管是在战争当中还是在竞争里面，大多数战略性的错误都是因为你事先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对手的各种情况，或者说你以为你了解对手，但其实你并没有。
3: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了解对手又了解自己，每次作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对手但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既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次作战都注定失败。请注意，孙子在这里说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不是百战百胜。为什么？都知彼知己了还不够吗？
4: 战争的环境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太可能通过知你就能完全消除还有完全克服战争里面所有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即便你是全力了解了情况了，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一定就能赢。你比如你的实力如果跟人家对手差距太大，就算你了解对方把对方吃得透透的，你也打不过。所以没有办法百战百胜，最多只能做到百战不殆。但是如果对情况一无所知，那注定就是会输。孙子非常重视知。孙子兵法一共有6000多个字，里面就出现了79个知。孙子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那从什么地方下手去知呢？这里面有四大要素。彼就是敌情，己就是我的情况，天地就是天气和地形。那在企业竞争当中，这个天就是行业的大势，地就是市场的格局。比如说，如果对市场分析不深入，你就匆匆地进到这个场子里面，进去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表面是机会，踩下去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坑。中兴曾经在巴西一年的业务增长了2-3倍，但是核算下来反而出现了亏损，而且是亏损了1000万美元。原因就是当地的税收体制、劳动法，包括央行的要求，各方面对于外企来说都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税收体制，可能会让一个看起来有利可图的项目最终亏钱。中兴呢，事后也做了反思，就说自己的这个控制力度严了很多，不会像以前那么盲目的往前冲了。那今天我们在开始呢，就一直在强调知彼知己，不知道各位听着会不会觉得很别扭，毕竟我们大多数生活里面说的都是知己知彼，确实很多人习惯说知己知彼。其实孙子兵法当中的知彼知己出现过2次，全部都是知彼在前，知己在后。那为啥要先知彼？因为战争是一种对抗行为，对抗的双方都会尽量的搞清楚对手的实力、对手的意图，同时尽量的隐藏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意图，所以呢，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误导性的手段。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搞清楚对方真实的情况了。所以知彼通常比知己要难。而且呢，就是因为双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都会想方设法尽量破坏对手的行动和计划，所以你自己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往往也并不是说只取决于我自己，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对方他的反应表现。
3: 对对手的了解很重要，但问题是要靠什么手段来获得这样的知呢？
4: 孙子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要想事先了解敌情，不能去祈求什么鬼神啊，你也不能去类比推测啊，不能什么用日月星辰的这个度法去验证，一定得从知道敌情的这个人他的身上去了解。在情报的搜集上，孙子是非常强调间谍的作用的。他把间谍分成5种，阴间就是利用敌国的乡人做间谍，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员做间谍，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充当我方的间谍，死间就是故意制造假情报，让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得知并且传给敌间，让敌人上当受骗。那这种方式一旦败露，间谍就很可能会被对方处死，所以叫死间。最后呢，还有生间，就是能活着回来报告情况的间谍。那在现如今的商业竞争当中，间谍行为是非法的，这一点是要明确强调的。能做的就是严防自己的情报不要被窃取，不要泄露。商业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过竞争者，违背伦理道德和法律搜集竞争情报是失败的商业行为，它所产生

0: 生的负面影响和公共关系的恶化远远大于公司获得的利润。所以竞争者一方面要加强警惕，防止对手的商业间谍给自己带来伤害，另一方面在竞争情报收集的手段上面必须依法行事，公平竞争。在商战史上，聪明的管理者往往会利用对手的情报渠道，巧妙地把错误的信息传递给对手，这样起到误导对手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末，江森自控公司开发出了一个新型的楼宇智能控制系统，而且呢开始做实验了。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呢，江森公司知道了竞争对手霍尼韦尔公司为了阻击他们的新产品，也准备开发他们自己的控制系统。为了误导霍尼韦尔公司，江森有意把自己现有的系统只进行了一个特别保守的升级。那这么一来呢，霍尼韦尔公司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江森的这个产品情况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江森的新产品即便是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威胁啊，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决定放弃反击计划。一年以后，江森公司把这个楼宇智能控制系统正式推向市场。霍尼韦尔公司对这个事儿是完全没有防备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江森公司从容不迫地巩固了在新产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1: 信息的搜集还只是先知的第一步，能否根据搜集的情报做出准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关键还要看决策者的素质。在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这会更加容易吗？
0: 战争史上很多的决策失误，其实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而是因为不能从掌握的情况里面得出正确的判断。就像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方其实已经掌握了日军进行战争准备的大量的情报，甚至已经正确地判断出了日军对美开战的日期了。但是美方是错误地判断了日军首轮打击的方向，结果还是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惨重损失。其实在1941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就曾经向华盛顿报告说呢，日本正在准备突袭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情报机构也几乎是完全掌握了日本外交电报的内容。在这些电报里面有很多都是和袭击珍珠港有关的迹象的。但是要命的是呢，这美国政府和军政首脑机关拿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但是从里面根本没做出一个正确的情报决策。所以对于战争当中的决策者来说，更可怕的就是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毕竟有了信息不等于你就能知道真相。在《创新者的任务》这本书里面，颠覆式创新理念的提出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就讲过一个奶昔之谜的故事。说呢，有一家快餐连锁店为了提高他们的奶昔销量，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他们做了详尽的顾客调查，仔细描绘了典型的奶昔消费者的各种特征，还根据收集到的顾客的意见，对奶昔的口感呀、销售策略都做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可是奶昔的销量依然是没什么大的起色，所有的人都很崩溃。最后呢，营销团队就决定，我不考虑什么数据了，我把这个数据都扔一边，我就考虑一个初始问题，顾客来买奶昔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们就发现奶昔的销量每天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早上9点以前，那个时候呢，顾客大部分都是匆匆忙忙的进来买一杯奶昔带到车里，不买什么别的吃的。另一个高峰是晚上下班以后，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买奶昔。早上买奶昔的顾客呢，通常是不太饿的，因为他要开很长时间的车去上班，估摸着呢自己到公司会饿，所以他想的是我开车的时候喝点什么。一方面呢，通勤路上很无聊，给自己增加点乐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抵挡早上的这个饥饿。奶昔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晚上下班的顾客呢，是为了给孩子买一点零食。同时呢，也不太想让孩子吃太垃圾的食品，选来选去也会买奶昔。了解了顾客这两个真实动机之后呢，营销团队终于是找到了有效的销售策略。早上的奶昔分量应该更足更稠， 这样呢就可以让开车上班的人在路上慢慢的吃，还能扛饿。晚上店里面要推出专门的儿童杯，就是分量要减半，强调的是健康，不影响孩子晚上吃的这个正餐。克里斯坦森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企业往往认为自己对用户的行为已经很熟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公司会迷信大数据，认为我靠大数据就可以理解用户的行为，但实际上用户的身高、性别、年龄跟他们买这样的一种产品可能并没有太紧密的关系。那只有分辨出真正有用的信息，才能把握住真实的消费者行为。其实不光是在这种商业决策里面，就咱平常的生活里面，这个信息也真的就太多了。你比如有的信息给你种草，那有的信息就拔草了同一种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听谁的不听谁的，就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不好。所以在今天这么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决策者面临的往往不是说信息不够，而是信息太多了，甚至泛滥了。这样呢，咱就没法区别到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甚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解决数据层次的情报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理解和判断层次的情报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缺乏理解和判断能力，哪怕是你看到了所有信息，也不意味着说你就了解一切了，更不用说做出准确的决策了。所以只是掌握比对手更多的情报，并不等于拥有情报优势。只有做出正确的情报决策，才能体现出对情报信息的正确认识，并且充分发挥出所拥有的情报信息的潜在价值。而真正优秀的管理者，还应该直接深入一线，和市场一起呼吸，把握住市场的脉搏和起伏，这样才能敏锐地感知，还有就是捕捉到那些即将发生变动的最细微的、最模糊的信号。所以虽然有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但是沃尔玛公司的最高执行官还是会用相当多的时间走到大马路上去走访他们的商店，审视竞争的情况。索尼的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也是喜欢在大周末徘徊在东京的各个电器商店，和售货员和顾客谈论自己竞争对手的产品。那咱也有好几天没互动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不妨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您有没有被信息轰炸过？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里面，大家又是怎么来获取有用的信息呢？我在评论区等你来哦。
1: 再好的取胜原则也需要优秀的领导去实施。在复杂、残酷、危险、紧张的战争或竞争环境中，领导者必须要具备哪些卓越的领导力，才能率领自己的人马去取得胜利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

0: 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